0: 部分典型案例包括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微博账号电车小飞、抖音账号电车小飞、小红书账号玩转电车蓄意发布误导性信息，抹黑某汽车企业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并借机营销引流牟利，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职场五斗米等账号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微信公众账号职场五斗米，微博账号股市财报风云，长期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等重要时间节点歪曲解读企业经营策略，渲染炒作企业营收情况，恶意唱衰企业发展前景，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 G2 关系列账号发布虚假信息，谋取非法利益。账号 G2 关在今日头条、网易、微信等多个网站平台通过矩阵翻炒企业旧闻旧事，恶意攻击企业高管，账号运营主体以删帖消除影响为名，向企业索要财务，寻求商务合作，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凡信优选等账号开展虚假测评，诋毁企业产品质量。快手账号凡信优选邻里好物仓，抖音账号家电大兵，哔哩哔哩账号财神道，小红书账号 18923T 大米姐发布虚假不实网络测评信息，贬损企业产品质量和商品声誉，误导消费者认知，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采取处置措施。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昨天公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的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的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子场景。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指出，领航行动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问题。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达到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六月持续增暖，从七月第二号，也就是七月六号到十号开始，关键区的海温指数持续大于二摄氏度，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监测行列，后期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的春季，整体时间持续约一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这个平均长度大约为10到11个月。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0: 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大气环流型，进而影响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发生发展盛期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厄尔尼诺发展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生成位置偏东南，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 在厄尔尼诺达到峰值的秋冬季，我国南方降水明显增多。在厄尔尼诺衰减的春夏季，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洪涝风险高。根据历史数据与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在次年达到顶峰，这是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通常在事件达到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全球年季至年代季气候展望报告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其中2026至2030年的全球年平均近地表气温较1850至1900年气候基准平均值偏高 1.3 摄氏度至 1.9 摄氏度，2026至2030年至少出现一个新的全球最暖年份的可能性较大。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20261到6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到6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 17.6%， 进口22,750.5亿元，增长 2.9%， 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七月中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中国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有15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共同牵头编制的医疗健康行业智能体协同要求标准日前在上海发布，该标准是国内首个正式发布的医疗多智能体协同相关规范。据西平公安微信公众号消息，7月30号，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刑事案件。案件发生后，个别网民为博取流量造谣传谣，昨天公安机关开展网络巡查时发现，网民黄某某、张某某摆拍虚假视频并发布至某短视频平台，引发公众关注，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当即依法对二人传唤调查，二人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现已依法对二人作出行政处罚。广西南宁宾阳县公安局昨天针对网上流传南宁一对男女进店挑手机拿了就跑相关视频信息通报称，8月3号0时许，宾阳县公安局接警称，滨州镇某手机店被人抢夺两部手机之后逃离现场。经过报警之后，宾阳县公安局迅速组织警力开展侦查抓捕工作。8月3号16时，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宁某某男抓获。19时，犯罪嫌疑人农某某女和秦某某女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目前已追缴回两部被抢手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2: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1: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锐评，玩烂梗会伤害到什么。近日， 有博主街头还原被烂梗污名化的汉字，引发大众对网络语言

0: 沦为歧视他人的侮辱梗，冒犯特殊群体。场景区分上，执法等正式场合滥用挖呀挖消解公共工作的严肃性。文化层面，基尼太美等恶意的解构词汇扭曲汉字原有含义。烂梗泛滥，危害深远，破坏汉语规范，制造圈层交流壁垒，碎片化表达弱化大众深度写作与思考能力，极易激化矛盾，滋生网暴，还会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语言创新不等于肆意解构，恶意污名字词的烂梗急需规范整治。治理烂梗需要多方协同，依法推进。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提供了治理依据，平台要完善审核，拦截低俗篡改词义内容，学校加强汉字文化教学，教会学生区分网络与正式用语，家庭正向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网络流行语。汉字承载千年文化根脉，守正与创新并不冲突。抵制烂梗并非否定网络语言创新，多元包容的表达绝不等于放任语言失序。全社会树立文明表达共识，分清不同场景的语言规范，才能兼顾汉字文脉传承与良性网络表达，营造清朗规范的网络语言环境。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对话正在进行当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一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0: 此外，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路透社和易索普集团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5%。 根据这份民调，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月的 37% 降至 35%， 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一个百分点。以军3号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当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3号宣布，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解除驻美国大使奥利加·斯特凡尼西娜的职务。斯特凡尼西娜2025年8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解除职务是他本人主动请求的，并称自己已完成赴任时计划当中的主要事项。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说，该州当天清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6人受伤。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3名船员受重伤。土耳其海事局没有指认袭击方。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的船长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韩国外交部4号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据韩联社报道，4号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就全国范围内持续的高温天气表示，应当将当前的状况视为国家灾难事态。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6125人，6462人获救。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当地时间17时05分，古巴国家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的第二次全国断电。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记者从南昌市体育局了解到，8月3号到9号，南昌将举办2026年动感都会活力南昌全民健身周系列活动，六大主题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场馆免费开放，免费体质监测、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儿童免费体育培训等多重惠民福利集中上线，邀请城市居民走出家门动起来。 8月8号19时到21时，全民健身日核心展演活动将在八一体育场主会场盛大启幕。足球、篮球、击剑、武术、广场舞、街舞、航模、健身健美、跳绳、拉拉操、健身气功十余类运动项目轮番登台，直观展现南昌群众的体育风采。活动周期间，全市市县两级国民体质监测站点全面开放，市民可以前往免费检测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获取专业的健身参考建议。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台币。平台币呢，既可以用于继续抽取盲盒，也能在平台商城呢兑换手表、名表，还有名包以及金条、手机等贵重物品。这套充值、开盒、兑币、复投的闭环机制，让普通盲盒彻底异化为了赌博筹码。除此之外呢，该平台还暗藏两大牟利手段，由庄家呢在背后牢牢把控。一方面呢，平台通过设置盲盒内各类奖品的开奖概率，压低高价值奖品的爆出概率，拉高普通平价奖品重复出现的频率，引导用户呢将平价商品兑换为平台币，而每兑换一次呢，平台从中抽取平台币的20%至30%，从根源上保证了平台稳赚不赔。另一方面呢，平台对标注的奖品价格普遍虚高，兑换时呢以成本价折价回收，用户兑换到的平台币也十分有限，长期参与呢只会持续的亏损。那涉案的两款 APP 呢，从上线至2024年9月案发，两年内疯狂吸金，那单案的涉赌资金均超过了3亿元。
1: 2023-8-93-400-710-3893。
2: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2: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

0: 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萍乡、新余两市和宜春、吉安、九江三市西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东风，赣南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2026年江西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正式启动，免费培训助力新农人充电赋能。项目由中央财政资金全额保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实施。今年全省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21,815人，其中常规培育不少于一万。

0: 6065人，专题培育不少于5750人。培训设置三大培育方向，涵盖粮油高产种植、特色种养、农机操作、智慧农业、农产品电商、农文旅融合、乡土文化传承等内容，面向种养大户、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农业从业者开放。同步开设农机手、数字化应用、乡土文化能人三类专题培训班，侧重实操实训，贴合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目前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有发展现代农业意愿、投身乡村产业振兴的农业从业者均可报名参加。纪念建军百年，重磅红色交响力作八一组曲暨南昌交响乐团2025-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将于8月8号在江西艺术中心上演。作品集结张千一、徐之同、唐建平、龚天鹏、印青、王小岭六位国内顶尖词曲名家创作。组曲是由序、三大篇章及尾声徐徐铺展人民军队百年奋斗的恢弘革命画卷。作品以音律镌刻峥嵘岁月，以旋律传承红色初心，使每一段乐章都成为可聆听、可感知、可共鸣的红色历史声音印记，让百年革命精神在新时代艺术演绎当中更续血脉，焕发新生，激荡起跨越时空的时代回响。省财政厅已下达2026年革命老区中央及省级补助33.7亿元，较上年增长8.9%，将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等领域，旨在促进革命老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总投资超过70亿元的赣江至赣南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获得核准，这是华中区域电网15期间首个获得核准批复的特高压交流工程，预计2028年建成。遂川县新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日前成功发行全省首单革命老区主题商业物业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模1.37亿元，项目将推动县属国有自持商业物业资产证券化，打通存量资产资本化路径，填补了我省革命老区主题直接融资领域的空白。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沸八分满为止，这样沏成的茶香甜可口。第三道茶称为回味茶，其煮茶方法虽然相同，只是茶盅里放的原料已换成适量蜂蜜、少许炒米茶、若干粒花椒、一撮核桃仁，茶汤容量通常为六七分满。这杯茶喝起来甜、酸、苦、辣，各味俱全，回味无穷。他告诫人们，凡事要多回味，切记先苦后甜的哲理。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说。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去年的冰淇淋长出了冰碴，还能吃吗？你家冰箱的冷冻室里面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到，尝起来味道似乎也正常，但是口感却不对了，一咬沙沙的，有时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时候冰淇淋那么细腻绵软。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放坏了吗？还是厂家偷工减料，水加多了？更重要的是，有冰碴了还能不能吃？首先别急着扔，大多数情况下有冰碴不等于变质，更可能的原因是冰淇淋内部的原本精细结构在漫长的存储过程当中被一点点瓦解了。其实冰淇淋里面本来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冰晶很小，所以吃不出明显颗粒。如果存放时间过长或是存储温度不稳定，小冰晶会慢慢的变少，大冰晶则会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通常叫做是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同时呢，还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淇淋就安全了，可是安全是一回事，口感是另外一回事。家用冰箱的冷冻室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冷冻室内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冰淇淋如果刚好放在门边，受到影响会更加明显。如果冰淇淋一直放在冷冻室里面，只是因为存储时间过长或是温度发生小幅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那么这种通常情况下只是品质下降，并不代表不能吃了，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是不一定不安全。低温确实能够抑制很多微生物生长，但是不能把所有风险都清零。如果冰淇淋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之后再冻回去，只是把风险暂时冻结了，并没有彻底消灭。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0: 我抢到了，
1: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的撒，
5: 跟着撒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有一部电视剧呢叫《宰相刘罗锅》，可以说是火遍了全国。宰相刘墉、刘罗锅可以说名气大增，但是因为电视剧的误导呢，人们以为刘墉啊他就是一个宰相，而且还是个罗锅，其实根本没这回事儿。刘墉这个人呢，他不是宰相，更不是罗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刘墉。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宰相他是封建社会啊最大的官，是皇帝的助手，地位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概是在东周的时候啊才设立了宰相这个职位。以后的朝代呢他都有宰相，但是到了明朝初年，因为宰相胡惟庸他的权力过大了，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一怒之下朱元璋呢就杀了胡惟庸，从此呢就不再设宰相了，把宰相的权力收归皇帝。清军入关之前呢就不设宰相，入关之后清城明治也不再设宰相这个职位了，一直到清灭亡，清政府啊都没有设过宰相。清朝呢他不设宰相这个职位，而是以内阁大学士来代行宰相之职。内阁呢它是由三殿三阁组成的，位置从高到低呢排列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和东阁，每个殿阁它都设一个大学士为最高的长官。后来大学士啊逐渐失去了实权，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雍正朝的时候啊又设了军机处，总揽军国大计，那么内阁大学士也从此变成了纯粹的荣誉称号，真正的摆设了。既然清朝啊连宰相都没有，那么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刘墉当宰相的事儿了。刘墉官至东阁大学士，是内阁当中啊官职最小的，从来没有实权。他的政绩呢也并不明显，突出的是他的书法，尤其是小楷。他的书法呢用墨厚重，貌风古劲，别具一格。话说回来，古代科举呢他不光有笔试，他还有一样就是目测，像我们现在的面试。凡是身有残疾、相貌各劣的人呐，全都不录用，为的是维护官员的形象。传说中捉鬼的钟馗啊，就是因为相貌丑了点，考试的时候啊就被刷了下来。虽然这是传说，但是从侧面也反映出科举考试当中相貌也是选拔的标准之一，只是相貌丑了一点就被刷了，那么罗锅自然是更不行了。刘墉名罗锅，他是有传说的，说是有一天上楼啊，皇帝看着刘墉躬身爬楼梯的样子非常的可笑，就给他出了一个谜，他说后辈更比前辈高，这个啊可难不住刘墉，他随口就说罗锅。皇上大笑着说，哈哈，你就是罗锅呀。刘墉马上说谢主隆恩，因为我不自己。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

0: 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 填满了一箱。空圆丁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丁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最高检在动员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时强调，要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突出打击重点，开展要案攻坚，彻底打财断血，形成有力震慑。要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整治黑恶犯罪，坚持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确保办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自然资源部昨天公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的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子场景。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指出，领航行动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问题。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底到达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六月持续增暖，从七月第二后，也就是七月六号到十号开始，关键区海温指数持续大于二摄氏度，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后期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约为一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这个平均长度大约为10到11个月。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在对话进行当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此外，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的重启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以军三号发表声明说，在二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当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 俄太平洋舰队在当天起

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三名船员受重伤。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指认袭击方。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的船长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情人节。
1: 妈，您怎么不吃啊？
2: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3: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4: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5: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0: 会议、
11: 直播、
10: 上课、
11: 追剧，
1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1: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

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干婆药香一脉相承。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1921年的今天，一辆由无线电远程操控的汽车缓缓启动转向行驶，震惊了在场所有观众。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无人驾驶车辆路试，由美国陆军航空服务工程部沃恩上尉在俄亥俄州戴顿的麦库克机场完成的。这辆三轮概念车通过无线电波实现远程操控，开创了人类探索车辆自主驾驶的先河。从百年前的技术雏形，到如今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的蓬勃发展，这次试验拉开了汽车智能化变革的序幕，也为百年后的智慧交通埋下了关键伏笔。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拨打两部热线电话打进直播室。我们有两部热线，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您可以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号码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在南昌就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一同调研。调研时，叶剑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科

际赋能、需求牵引，跨界融合场景应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叶剑春强调，要加大对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的宣传解读，进一步明确20条措施的分工，推动相关部门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各项部署见到成效。随着持续高温，我省各地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电网迎来严峻考验。江西电力多点发力，内外联动，筑牢供电迎风度夏安全网。眼下全省各地保电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执行，南昌攻坚主网扩容，农网防雷提质，景德镇宜春等地紧盯工业园区，保障工业连续生产用电，吉安、抚州、赣州等地重点排查县域电网隐患，整治山区线路防雷，全力保障电网平稳度夏。江西台消息，日前从北马其顿普利莱普传来捷报，在2026年世界自由飞模型锦标赛青年组 F1B 项目决赛中，江西航模队运动员江新瑶与队友默契配合，奋勇拼搏，助力中国队夺得该项目团体冠军，同时获得 F1 项目综合团体总分的第二名。这是江西航模队建队以来，由我省自主培养的本土选手首次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实现了江西航模运动的历史性突破。本届世界自由飞模型锦标赛由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主办，于7月26号到8月2号举行，是全球自由飞航模项目青年组别最高水平的赛事，吸引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123名顶尖青年选手参赛。江西的消息，我省八月仍然是处于盛夏汛期，局部地区降雨仍然比较多，高温高湿天气持续，蚊虫活动依旧活跃，出游聚餐、水上娱乐活动频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发布八月健康提示，广大居民需要关注高温天气和汛期防病，注意防范新冠还有流感等呼吸道疾病，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登革热、肌孔坎雅热等蚊媒传染病，发现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皮传疾病以及食源性疾病。省疾控中心提醒，日常要勤通风、勤洗手，在密闭场所需要规范佩戴口罩，在居家的时候要及时清理积水的容器，在野外活动时穿长袖长裤，妥善处置蜱虫叮咬。老人、慢病患者、户外从业者为中暑的高危人群，如果发现发热、皮疹、持续头晕等不适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居野外活动时。纪念建军百年重磅红色交响力作八一组曲暨南昌交响乐团2025至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将于8月8号在江西艺术中心上演，作品集结张千一、徐志同、唐建平、龚天鹏、印青、王小玲六位国内顶尖词曲名家创作，组曲是由序、三大篇章及尾声徐徐铺展人民军队百年奋斗的恢弘革命画卷。昨天上午，2026年江西省第六届优秀青年戏曲演奏员展演在益阳县文化艺术中心剧场开幕。本次展演是时隔七年再次举办的全省性戏曲演奏人才专项展演活动，分管乐、弦乐、打击乐、弹拨乐四个组别，按初选、复选两个阶段进行，全省共82名选手参加展演。昨天会昌县幸福会昌七彩暑期公益托管班圆满收官，1627名留守、流动还有困境儿童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暑期时光。今年会昌县把暑期托管班从个别乡镇试点铺展到了全县21个乡镇街道的95个村社区，部分托管班还建立了课后跟踪机制，实现关爱不断档。接下来

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在中国气象局昨天上午召开的发布会上，发布了八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区域的降水呢接近或者是偏少，预计有六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

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每年的七月和八月是各学段学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准备入学事宜的关键时期，新生与家长成为诈骗重点目标。当前四类骗局高发，人工智能 AI 伪造录取通知，冒充高校名义搭建虚假新生群，高中大学衔接班制造焦虑，高价兜售培训，冒充公职人员借安全讲座引流推广，留学中介以代缴学费渠道入学为名实施诈骗。警方提醒，招生信息以学校官方发布的为准，拒绝向个人账户缴纳入学费用，陌生通知务必核实，渗入不明社群遭遇诈骗及时拨打110或96110。近日北京市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的单杆长椅走红，被网友呼吁全国推广。这条总长90米的钢管设施兼具座椅与安全隔离护栏的功能，属于石原街区微改造的配套项目。该街区经过两年打造，完善步道绿植休憩点位，搭配遮阳廊棚，解决家长在等候学生时遭遇日晒的难题，收获周边居民的广泛好评。昨天微信派发文，近日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话题登上热搜。有些小事不一定非要加微信好友，只是临时传几张图片或者文件，只需要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就能直接扫码传照片和文件，不耗能量，不耗流量啊！临时转点钱，而且呢，人就在身边，只需要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红包，扫码到账。如果人不在身边，那么就点击右上角加收付款，选择向银行卡或者是手机号转账。好，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据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是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通报说，此次军演旨在检验各单位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及执行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装设备的综合运用。共有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以及超过 1.3 万名军人参加演习。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4号说，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多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韩国检察厅将被撤销，由新设立的公诉厅承接起诉职等，所有刑事案件在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侦查。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号起正式实施。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据利比亚媒体4号报道，在该国西部扎维耶市和苏尔曼市，从属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不同派系的武装人员爆发激烈冲突，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
自卡扎菲政权2011年被武力推翻后

利比亚陷入动荡。现阶段得到联合国承认的民族统一政府和支持他的武装力量控制利比亚西部的一些地区。国民代表大会呢，则与国民军结盟控制东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双方割据对峙。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到的是，灾难无情，人间有爱，最是真情暖人心。
9: 最近重庆彭水发生的山体崩塌灾害牵动人心，在专业救援队伍争分夺秒搜救的同时，无数普通人也挺身而出支援救灾。其中有一支自发集结的摩托大军收获了全网的点赞，因为山区救援道路狭窄险峻，而摩托车能灵活穿行，骑手们主动帮助，承担起了转运救援物资的任务。他们顶着高温趟过泥泞，把饮用水、食品、药品一趟趟送进了救灾一线。尤其是晚上，车灯连成一条光带，就像一条流动的希望。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呢？4年前重庆北碚山火，同样有一支摩托大军轰着油门冲上陡坡，逆行救援，感动了全网。今天奔赴彭水的或许是新的面孔，但那份骨子里的血性、义气和善良一点都没变。暖心的不止他们，还有修车师傅呢，摆起了免费的摊位，有爱心食堂每天供应几百份热饭，有水果店啊送来了西瓜解暑。没有统一的号令，他们却心意相通。有人说得好啊，天底下一家亲，就是这样子。微光虽小，聚在一起就是火炬。这些普通人主动担当，守望相助，用最朴素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再大的难关我们都能一起扛过去。
8: 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全网刷屏的8万亿背后是 DeepSeek 对硅谷的精准斩杀。
10: 8月3号，海外开发者圈被一组数据炸醒。 DeepSeek V4 Flash 单日处理8万亿 Token， 什么概念？相当于把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印刷文字喂进去，还远远不够。更让海外开发者倒吸凉气的是，定价输出100,000 Token 2元，输入100,000 Token 最低仅1元，比 CloudOp 4.8 便宜整整85倍。于是海外开发者直接造了个新词 AI 斩杀线，这就是一道性价比生死关。价格比 DeepSeek 贵，性能又没有绝对优势的模型，都会被开发者的用脚投票直接斩杀。这把刀砍向的是硅谷长期把持的

0: 有规矩。过去两年 AI 竞赛的主旋律是堆卡，谁钱多谁嗓门大， DeepSeek 愣是走通另一条路，不跟你拼谁卡多，跟你拼谁更会省。自研吸收注意力，死磕国产算力适配，缓存命中率拉满后直接打到两折，同样的活别人花一块他只花几毛，结果立竿见影。 OpenAI 被逼得连夜将 GPT 5.6 Luna 降价 80%， 开发者评论区却依然刷屏，我们要 DeepSeek 的价格。全球调用量前五名清一色中国模型，连续霸榜14周，硅谷巨头第一次意识到定价权不再只握在自己手里。 AI 斩杀线之所以能火成社会性话题，还因为它精准戳中另一个焦虑， AI 到底会不会抢饭碗。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说了句大实话， AI 替代不了企业员工，写周报润文案确实顺手，但真到复杂决策边界模糊的价值判断，机器还远远不够格。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写入完善 AI 促进就业的措施，国家层面已在主动接住这道必答题。那么 DeepSeek 时刻真的来了吗？从技术看， With Flash 仅比 GPT 5.6 低一分，稳稳站在第一梯队。从资本看，520亿美元估值，500亿融资，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从格局看，中国定价体系正深刻重塑全球市场。说取代为时过早，但有一件事儿却已板上钉钉， AI 赛道的主战场正是从拼参数转向拼性价比。跑赢 DeepSeek 未必有甜头，被他甩在身后就真是跌入了那条看不见的线。至于谁能笑到最后，时间自会给出答案。我们接着看，
1: 继续来关注热评。入职先验孕，这家公司被罚2.2万，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0: 8月3号，北京人社局通报一起案件，某公司在招聘时竟要求11名女员工提供3天内孕检证明，不验孕就不给入职，最终该公司被罚款2.2万元。看到这条新闻，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公司敢这么干？没错，现在有的就业歧视已经从明目张胆的只招男生进化成了隐形陷阱。为什么要查？因为背后是一笔赤裸裸的经济账。既然生育成本由企业兜底，那干脆把可能怀孕的女性通通挡在门外，用人单位算的是小账，丢掉的却是社会公平的大义。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变种，以前是简历上直接筛掉女性，现在变成了算法杀熟，大数据化向 AI 初筛，看似机器冰冷公平，实则将性别偏见写进了代码里，这才是数字时代最隐蔽的新马甲。面对这种局面，光靠2.2万的罚款显然隔靴搔痒，女职工不敢告，不愿告，不会告，形成了沉默的螺旋。怎么破？必须打出组合拳。第一，罚到肉疼，区区2万块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来说连警告都算不上，必须引入惩罚性赔偿，让违法者付出真正惨痛的代价。第二，全链条斩断，不仅要罚用人单位，那些违规配合孕检的医院也该一同问责，掐断这条黑色利益链。第三，成本要共担，之所以企业怕招孕妇，是因为成本全压在一个人身上，只有通过国家统筹、社保补贴、税收减免，让社会化机制扛起生育成本，企业才愿意放下戒心。说到底，2.2万的罚单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在算法和利益面前，公平正义不能靠企业的自觉，而要依靠法律长出牙齿。我们期待的不是下一次通报，而是一个让女性不必在入职前先证明我没怀孕的就业环境。公平从来不是恩赐，而是底线。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通过两部热线电话打进直播室，两路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如果您要发一些图片、视频或者是其他的文件材料的话，建议您加我们的微信啊。我们有一个手机号，这个是微信同号，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16679095736。 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复反馈。7月14号，我们节目组报道了宁都县大沽乡读书坑村大面积林权流转未履行民主程序，村民多年维权欲推诿的事情。在7月16号我们继续追踪报道了此事。在节目直播连线当中呢，大沽乡和宁都县林业局的负责人都承诺调查处理此事。那么半个多月过去了，事情处理得如何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追踪此事。在前不久呢，小组长李小林，大家关注过前期节目的就知道哈，他是排上组的一个小组长啊，也是投诉人之一。李小林李组长给我们回复说，这个排上组他们组里面的 539.1 亩的林权证已经更名到组里，总算是拿回来了。但是呢，他发来了他们这个大沽乡政府的一个盖了公章的回复。这个回复当中有一句话存质疑，这是李组长说的哈，他说这句话我们存质疑，什么质疑呢？他说经核查，合同文本这块地的经营权属人为变更承包方叶伟平，不存在合同造假，反映的伪造证据不符合实际。那么我们就提出一些问题来了啊，那么依据什么这块地又可以变更回来呢？合同规范的话，那么怎么又可以随便又把证又换了呢？又怎么可以随便换证呢？那么合同内容能不能公示，让所有人啊，包括涉及林权变更的这些村民都知道啊，因为他们都说没见过这个合同，是暗地里操作签的。还有竹联村小组以前这个夏先生反映的林权流失，是不是也是叶卫平的同一个合同呢？我们说除去排上组539.1 亩的这个林权啊，还有几千亩其他小组的林权，怎么就不可以一并变更回来呢？我们有必要今天继续来追问这些事情。首先我们把这个排上组组长李小林李组长先接进我们直播室来。你好李小林吗？
3: 哎你好。
1: 哎李组长你好。哎我
3: 非常感谢江西广播电台平台。
1: 前几天您是给我们发了微信说这个发了一张这个你们的这个林权证了哈，新的林权证是吧，就是说你这个 539.1 亩的林权证已经变更回你们组里了对吧？
3: 对对的。
1: 那算是拿回了这一部分了哈。
3: 反正证件我们已经拿回来了。
1: 您在微信当中说存在有一个问题是不太满意，是什么问题？
3: 就是那个缝头文件的回复，回复那里。但那个不存在合同造假违反的。你反映的情况伪造，证据不符合实际。
1: 他就是觉得以前的给承包方叶卫平的那个合同是规范的，是合法合规的，不存在任何的伪造证据不合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意思吗？
3: 对的。
1: 嗯，
3: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的此事。这个是他是答复那个意见信访的意见书。提到这一条会不会产生我以后的他包括上面的就写个人的以个人的名义写我李小林的，本来是我们集体组上的事情嘛。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具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补助方面他们还没有帮我们解决掉，具体还在处理中可能。
1: 他继续写在你个人的名下是吧？
3: 就是那个关于那个答复意见书是吧？对对对。
1: 那个新的
3: 我个人的名义写的
1: 新发的林权证上面的名字是你个人的吗？还是集体的？还是
3: 现在新发的那个临迁证是属于集体的。
1: 啊，这个就规范了一些了哈。
3: 对的。
1: 嗯，啊，总算是好事，就是现在拿回来了这一部分哈。那么存在质疑的一个就是他这个合同啊，我们始终也没看到，到底是他这个又是很规范的合同，不存在造假的合同，那么规范的合同，你怎么相关的设计处理的相关的负责人？李组长，我先把您的电话先相关的设计处理的相关的负责人。李组长，我先把您的电话先切回哈，我们继续来问其他部门的情况，好吧？好，再见。嗯，好，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我们来连线我们大沽乡的分管这一块的副乡长温昌荣温副乡长，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温副乡长的一个联系方式啊，我们请导播辛苦的连线一下。大沽乡分管林业的副乡长温昌荣温副乡长啊，我们有必要来核实一下。他是分管这一块的，参与了这个处理。好，我们耐心的等片刻。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我们请导播再辛苦多联系几次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提前打招呼的啊，我们联系任何人呢最好是不打招呼啊，打招呼有的时候他就是以各种理由他不接我们电话，我们也没办法。啊，我们希望能联系上啊。一个呢，我们想得知，那么作为乡里面的这个负责人啊，我们导播告诉我，温乡长的电话这个接通了，但是没人接，一直没接啊，在响铃是响了的啊，通了的，啊，电话是通的，就是没接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好，那么请导播，我们再联系另外一位负责人吧，咱们联系一下宁都县林业局的刘主任，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咱们直接就问林业局吧，啊，刘主任在7月16号的节目当中呢，是在我们的导播室已经跟我们连线过的啊，大家也熟悉，当时呢他承诺会去调查处理这件事情的啊。啊，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再次联系一下宁都县林业局刘主任。

0: 我们今天是第三次在追查这个事情啊，因为确实有很多的疑点，我们承诺过这件事情是要一追到底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夏先生给我们反映的时候呢，不是这539.1亩，不仅仅是这个，就他们小组，他们是竹联组啊，那么他们那个村小组里面就有1000多亩。啊，被流转掉了啊！在他们领政府补贴的时候，发现，当时这个政府发补贴，每亩每年是18元啊，发了以后一看，哎，这到哪儿去了？我们刘主任接进来了哈。你好，刘主任。
1: 喂，
0: 哎，你好，林业局刘主任你好。哎，你好。哎，刘主任你好。
1: 喂，
0: 哎哎，是宁都县林业局刘主任哈，你好。哎，刘主任。听到了吗，刘主任？我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刘主任，你好，刘主任，我听得到您的声音，刘主任，听到了吗？
1: 喂，
0: 哎，你好，刘主任，我听得到您的声音。你好，刘主任。
1: 喂，
0: 哎，你好，我听得到，很清晰。
1: 坏了吗？
0: 好，那既然是听不着，那么我们把电话先切回去，辛苦导播再播一遍啊。第二次总应该听得到吧？哈，我们再耐心的等片刻。

以往两期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报道此事，啊，这读书坑大故乡读书坑村，他们的村民反映是几千亩的林权被流转掉了啊。当他们看这个政府贴的告示，这个补贴，发现哎呀，这个补贴都自己没份儿，什么原因呢？由此才引发了这一系列的投诉啊，发现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个林权被流转掉了啊，不是一亩两亩，是几千亩，这个大面积的流转。其中呢，这个排上组，以组长李小林为代表的就联名投诉。他这个组里面，光他这个组里面就有539.1亩被流。啊，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便于加微信的手机号，这个微信同号啊，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如果私自去游泳最糟糕。我防溺水有高招，泳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脚弯弯腰，准备好。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把命保。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我。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好，北京时间11:2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夏季高温，空调呢成了家家户户消暑降温的刚需。那么我们之前和大家说到了空调如何使用，那么会更加的省电，更加的健康。现在呢有一种说法比较流行，就是空调开26摄氏度是最省电。那这种说法是否是科学的呢？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燕宪瑞给出了解答。其实啊，26摄氏度并非绝对最省电。

便的温度，而是兼顾人体舒适、健康与节能的推荐设定值。影响空调制冷耗电量的因素其实很多，其中较为关键的就是室内外的温差。温差越小，压缩机的负荷就会越低，耗电就会越小。空调制冷实际上呢，是将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室内外温差越大，那么热量传回室内的速度就越快，对不对？空调为了维持低温，压缩机就必须长时间的保持高功率的运转，耗电量自然就越高了。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说26摄氏度是最省电的呢？那么这个26摄氏度之所以被广泛的推荐啊，是在于它贴合我们人体的体感，是大部分人的温度舒适区。比如说以广东为例吧，当室外的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在空调设定为26摄氏度的基础上，每下调一摄氏度，耗电量将会增加 6% 到 10%。 所以说呀，26摄氏度是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那么既然26摄氏度并不是绝对的最省电，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专家给出的省电的四条实用的建议。一是勤清洗，定期清洗内机的滤网，避免灰尘堵塞导致制冷的效率下降。二是巧搭配，我们可以采用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借助空气流动让体感的温度再降低2到3摄氏度。三是善用模式，我们南方梅雨季节呢，可以巧用除湿模式，湿度下降之后我们就会感觉更加凉快了，体感就会更加的舒适了。四是分时用电，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夜间低谷时段合理的使用空调，这样的话可以降低用电成本。接下来我要和您分享一下如何平衡节能与舒适。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避免过冷，减少直吹，保持湿度，稳定温度。在温度的设定上，室内外温差宜控制在8到10摄氏度以内。当然，模式的选择也同样是有讲究的，优先开启无风感防直吹功能，或者是我们可以手动将导风板啊向上调节，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实现均匀制冷。长时间开空调呢，容易导致室内的空气干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开启加湿模式，或者是通过摆放加湿器、水盆等方式，将室内的温湿度维持在40%至60%，这样的话，我们的体感就会更加的舒适。空调的选购和日常维护呢，也是直接关系到制冷效能和使用的体验，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要优先选择新国标一级能效的产品，同时也要关注全年能源消耗效率值，数值越高，它的综合能效就越好，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房间的面积来选择空调的匹数，避免匹数过大造成浪费，过小呢，又会影响制冷效果。按需去选择附加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南方地区可以优先选择带独立除湿功能的型号，干燥的地区可以关注加湿的功能，卧室我们可以首选低噪声的产品。另外啊，我们在日常维护上建议每2周运行一次空调自清洁的功能，或者是每年我们可以进行1到2次的室内机的深度清洗。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3: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
4: 地。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3: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5: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6: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您现在锁定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到一路听资讯听世界环节，首先和您关注省内资讯。近日，南昌举办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产材对接座谈会，活动汇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78名青年博士以及南昌新能源、电子信息、高端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的20余家企业和科研院所代表，搭建起精准高校的产材对接交流平台。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2026年南昌市全民健身周活动将于8月3号至8月9号举办。活动期间，全市共计67处体育场馆、活动场地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场馆资源覆盖全市各区县，涵盖球类、游泳、户外休闲、航空航模等多元运动品类。市民可以就近参与各类体育锻炼。那么本次免费开放场馆类型丰富多元，既有81体育场、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各县区综合体育馆等大型综合体体育地标，也包含青山路、月池、爱西湖等9座标准化社区体育馆，同时配套城市足球公园、村级足球场、户外健身广场、登山骑行步道等基层便民运动空间，构建起了多层次全覆盖的便民运动网络。8月4号，江西2家上市公司不约而同地在股权激励上放大招，江南新材宣布150万份股票期权激励完成登记，三瑞智能则公布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2家企业的部分高管和技术业务骨干等核心员工成为合伙人。记者从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获悉，赣江至赣南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获得核准，该项目是华中区域电网1555期间首个获得核准批复的特高压交流工程。近年来，共青城市深耕产业链上半专业、生产线上育将才育人模式，推行校内导师加企业导师协同机制，走出了一条人才培养的特色之路。为深入激活辖区夜间经济，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日前彭泽县定山镇最美定山嗨皮一虾啤酒龙虾音乐嘉年华开幕。

0: 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好，接下来听世界环节要和您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好，听世界继续和您关注国内新闻。昨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8月1号起，重庆优化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首次纳入补贴范围。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定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雪梁顺利合龙，维肃高铁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

0: 好的，以上是我们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0: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0: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好，欢迎继续收听 AM 七二九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探案时刻。近年来啊，盲盒潮玩消费在年轻群体中的持续升温，不少爱好者热衷于在线上捡漏热门款式。有些 APP 呢，就利用这一商机，对外宣称不出家门，动动手指就能花钱抽盲盒，不满意还能兑换其他商品。这一看似新潮的线上潮玩消费模式，实则暗藏精心设计的赌博陷阱。日前呢，浙江省桐乡市检察院顺利办结了伪装成线上盲盒 APP 的特大网络开设赌场系列案，54名涉案人员被依法分层处理，那么追缴违法所得9780万元，彻底斩断了这条将盲盒游戏变成赌博、把网站平台变成赌场的隐秘黑色产业链。这一切呢，始于2021年的11月，陈某、倪某的盯上了线上盲盒的流量红利，谋划借盲

和外壳搭建非法牟利的赌博平台，两人迅速招募了林某、刘某等人，结成犯罪团伙，设立产品组、还有技术组、运营组、推广组、客服组，各司其职，分别负责设计、开发、推广、运营赌博平台。2022年初呢，犯罪团伙开发的两款 APP 先后上线，均对外宣称是潮流文创、数码好物线上盲盒的购物平台，打出了低价抽高端商品的噱头，迅速吸引全国各地大量用户充值注册。这两款 APP 呢，设计了一套极具诱惑性的规则，就是用户注册付费以后，能够选购几十元至几百元不同价位的盲盒，盲盒内的商品呢，从几十元到几万元不等。那抽中商品以后，用户可以选择直接领取实物奖品，或者将奖品呢按比例折算成平台币。平台币呢，既可以用于继续抽取盲盒，也能在平台商城呢兑换手表、名表，还有名包以及金条、手机等贵重物品。这套充值、开盒、对币、复投的闭环机制，让普通盲盒彻底异化为了赌博筹码。除此之外呢，该平台还暗藏两大牟利手段，由庄家呢在背后牢牢把控。一方面呢，平台通过设置盲盒内各类奖品的开奖概率，压低高价值奖品的爆出概率，拉高普通平价奖品重复出现的频率，引导用户呢将平价商品兑换为平台币，而每兑换一次呢，平台从中抽取平台币的20%至30%，从根源上保证了平台稳赚不赔。另一方面呢，平台对标注的奖品价格普遍虚高，兑换时呢以成本价折价回收，用户兑换到的平台币也十分有限，长期参与呢只会持续的亏损。那涉案的两款 APP 呢，从上线至2024年9月案发，两年内疯狂吸金，那单案的涉赌资金均超过了3亿元。2024年10月呢，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后，邀请桐乡市检察院依法介入，对案件定性和取证方向呢进行了引导。此类披着盲盒外衣的新型网络赌博手法是十分隐蔽的，团伙层级复杂，办案初期多重难题摆在检察官的面前。看似是电商平台的运营模式，到底算不算赌博？玩家可对币变现的规则是否符合开设赌场罪的认定标准？海量电子数据杂乱分散，如何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那桐乡市检察院呢，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向上级院汇报案情，寻求专业支撑。该案引起了最高检的高度重视，派出业务专家赴一线开展案情论证会，逐条拆解平台的运营逻辑，理清法律适用中的难点堵点，为后续的全链条侦查划定了清晰的方向。随后呢，专案组引导公安机关细化取证清单，统一全案的处置标准，同步提出财务审计、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等关键的取证建议。那检警联动发力之下，多名参与涉案的 APP 研发运营的核心人员主动投案自首。很多人分不清合规的盲盒和网络赌博的界限，甚至误以为呢这类 APP 只是电商业务的创新。那正规盲盒只以实物收藏、休闲消费为目的，不存在奖品回收、折价变现的渠道。但涉案 APP 呢，搭建起了付费开盒、奖品兑币、重复消费的资金闭环，设置随机开奖的机制，还通过兑换折损费、虚高的标价呢来收割玩家，符合赌博的核心特征，因此应该以开设赌场罪依法定性。那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以后呢，多名从事程序开发、投放广告引流的涉案人员辩称自己只是正常务工，并未意识到行为已经触犯刑法。针对这一情况的办案检察官结合后台数据、运营规则、资金流水等，清晰还原出平台披着盲盒外衣实为网络赌博的本质，让涉案人员看清自己已成为犯罪链条上的一环。结合涉案人员在犯罪团伙中的角色定位、参与时长、违法所得数额，检察机关将54名涉案人员划分为组织策划者、积极参与者、普通实施者三个层级，实行差别化处置，对项目负责人、技术骨干、推广组长等11名核心人员依法提起公诉。
对43名仅领取固定工资、犯罪情节轻微的底层务工人员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今年6月30日呢，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1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至8个月，均适用缓刑，全案累计追缴违法所得9780万元，实现了打击犯罪、追赃挽损、警示教育多重效果。

0: 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剩下温暖。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60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

0: 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
0: 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 但要是呢，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

0: 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

0: 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1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1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地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1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1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

0: 0569，
1: 他与领取吧。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3: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2: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3: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2: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2: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2: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3: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2: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3: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2: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3: 嗯，
2: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3: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2: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3: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3: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2: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 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

0: 67.2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所先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块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块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块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块，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块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块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710-2876，400710-2876。
2: 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3: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2: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3: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3: 哎，还真是的哈。俗话说呢，冬病夏治，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2: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呢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3: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2: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3: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
2: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3: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2: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

0: 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1: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
2: 也多人关心的问题，他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3: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

0: 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1921年的今天，一辆由无线电远程操控的汽车缓缓启动转向行驶，震惊了在场所有观众。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无人驾驶车辆路试，由美国陆军航空服务工程部沃恩上尉在俄亥俄州戴顿的麦库克机场完成的。这辆3轮概念车通过无线电波实现远程操控，开创了人类探索车辆自主驾驶的先河。从百年前的技术雏形到如今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的蓬勃发展，这次试验拉开了汽车智能化变革的序幕，也为百年后的智慧交通埋下了关键伏笔。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 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拨打两部热线电话打进直播室。我们有两部热线，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您可以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号码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在南昌就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一同调研。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科技赋能、需求牵引、跨界融合场景应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叶建春强调，要加大对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的宣传解读，进一步明确20条措施的分工，推动相关部门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各项部署见到成效。随着持续高温，我省各地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电网迎来严峻考验，江西电力多点发力，内外联动，筑牢供电迎风度夏安全网。眼下全省各地保电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执行，南昌攻坚主网扩容，农网防雷提质，景德镇宜春等地紧盯工业园区，保障工业连续生产用电，吉安、抚州、赣州等地重点排查县域电网隐患，整治山区线路防雷，全力保障电网平稳度夏。江西台消息，日前从北马其顿普利莱普传来捷报，在2026年世界自由飞模型锦标赛青年组 F1B 项目决赛中，江西航模队运动员江新瑶与队友默契配合，奋勇拼搏，助力中国队夺得该项目团体冠军，同时获得 F1 项目综合团体总分的第二名。这是江西航模队建队以来，由我省自主培养的本土选手首次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实现了江西航模运动的历史性突破。本届世界自由飞模型锦标赛由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主办，于7月26号到8月2号举行，是全球自由飞航模项目青年组别最高水平的赛事，吸引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123名顶尖青年选手参赛。江西的消息，我省八月仍然是处于盛夏汛期，局部地区降雨仍然比较多，高温高湿天气持续，蚊虫活动依旧活跃，出游聚餐、水上娱乐活动频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发布八月健康提示，广大居民需要关注高温天气和汛期防病，注意防范新冠还有流感等呼吸道疾病、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登革热、肌孔坎亚热等蚊媒传染病， 发现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皮喘疾病以及食源性疾病。省疾控中心提醒，日常要勤通风、勤洗手，在密闭场所需要规范佩戴口罩，在居家的时候要及时清理积水的容器，在野外活动时穿长袖长裤，妥善处置蜱虫叮咬。老人、慢病患者、户外从业者为中暑的高危人群，如果发现发热、皮疹、持续头晕等不适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居野外活动时。纪念建军百年，重磅红色交响力作八一组曲暨南昌交响乐团2025-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将于8月8号在江西艺术中心上演。作品集结张千一、徐志同、唐建平、龚天鹏、印青、王小玲六位国内顶尖词曲名家创作。组曲是由序、三大篇章及尾声徐徐铺展人民军队百年奋斗的恢宏革命画卷。昨天上午，2026年江西省第六届优秀青年戏曲演奏员展演在益阳县文化艺术中心剧场开幕。本次展演是时隔7年再次举办的全省性戏曲演奏人才专项展演活动，分管乐、弦乐、打击乐、弹拨乐四个组别，按初选、复选两个阶段进行，全省共82名选手参加展演。昨天，会昌县幸福会昌七彩暑期公益托管班圆满收官，1627名留守、流动还有困境儿童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暑期时光。今年，会昌县把暑期托管班从个别乡镇试点铺展到了全县21个乡镇街道的95个村社区。部分托管班还建立了课后跟踪机制，实现关爱不断档。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在中国气象局昨天上午召开的发布会上，发布了八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区域的降水呢接近或者是偏少，预计有6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是偏高，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国家邮政局官网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业务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每年的7月和8月是各学段学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准备入学事宜的关键时期，新生与家长成为诈骗重点目标。当前4类骗局高发，人工智能 AI 伪造录取通知，冒充高校名义搭建虚假新生群，高中大学衔接班制造焦虑，高价兜售培训，冒充公职人员借安全讲座引流推广，留学中介以代缴学费渠道入学为名实施诈骗。警方提醒，招生信息以学校官方发布的为准，拒绝向个人账户缴纳入学费用，陌生通知务必核实，渗入不明社群，遭遇诈骗及时拨打110或96110。近日，北京市顺义区石园小学门口的单杆长椅走红，被网友呼吁全国推广。这条总长90米的钢管设施兼具座椅与安全隔离护栏的功能，属于石园街区微改造的配套项目。该街区经过2年打造，完善步道绿植休憩点位，搭配遮阳廊棚，解决家长在等候学生时遭遇日晒的难题，收获周边居民的广泛好评。 昨天微信派发文，近日

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话题登上热搜？有些小事不一定非要加微信好友，只是临时传几张图片或者文件，只需要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就能直接扫码传照片和文件，不耗能量，不耗流量啊！临时转点钱，而且呢，人就在身边，只需要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红包，扫码到账。如果人不在身边，那么就点击右上角加收付款，选择向银行卡或者是手机号转账。好，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据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是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通报说，此次军演旨在检验各单位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及执行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装设备的综合运用。共有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以及超过 1.3 万名军人参加演习。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4号说，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多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韩国检察厅将被撤销，由新设立的公诉厅承接起诉职等，所有刑事案件在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侦查。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号起正式实施。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据利比亚媒体4号报道，在该国西部扎维耶市和苏尔曼市，从属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不同派系的武装人员爆发激烈冲突，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自卡扎菲政权2011年被武力推翻后，利比亚陷入动荡，现阶段得到联合国承认的民族统一政府和支持他的武装力量控制利比亚西部的一些地区。国民代表大会呢，则与国民军结盟控制东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双方割据对峙。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花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0: 人心。
1: 最近重庆彭水发生的山体崩塌灾害牵动人心，在专业救援队伍争分夺秒搜救的同时，无数普通人也挺身而出支援救灾。其中有一支自发集结的摩托大军收获了全网的点赞，因为山区救援道路狭窄险峻，而摩托车能灵活穿行，骑手们主动帮助承担起了转运救援物资的任务。他们顶着高温趟过泥泞，把饮用水、食品、药品一趟趟送进了救灾一线。尤其是晚上，车灯连成一条光带，就像一条流动的希望。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呢？4年前重庆北碚山火，同样有一支摩托大军轰着油门冲上陡坡，逆行救援感动了全网。今天奔赴彭水的或许是新的面孔，但那份骨子里的血性、义气和善良一点都没变。暖心的不止他们，还有修车师傅呢，摆起了免费的摊位，有爱心食堂每天供应几百份热饭，有水果店啊送来了西瓜解暑。没有统一的号令，他们却心意相通。有人说得好啊，天底下一家亲，就是这样子的。微光虽小，聚在一起就是火炬。这些普通人主动担当，守望相助，用最朴素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再大的难关我们都能一起扛过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全网刷屏的8万亿背后是 DeepSeek 对硅谷的精准斩杀。
2: 8月3号，海外开发者圈被一组数据炸醒。 DeepSeek V4 Flash 单日处理8万亿 Token， 什么概念？相当于把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印刷文字喂进去，还远远不够。更让海外开发者倒吸凉气的是，定价输出百万 Token 2元，输入百万 Token 最低仅1元，比 Cloud Op 4.8 便宜整整85倍。于是海外开发者直接造了个新词 AI 斩杀线，这就是一道性价比生死关。价格比 DeepSeek 贵，性能又没有绝对优势的模型，都会被开发者的用脚投票直接斩杀。这把刀砍向的是硅谷长期把持的旧规矩。过去2年 AI 竞赛的主旋律是堆卡，谁钱多谁嗓门大， DeepSeek 愣是走通另一条路，不跟你拼谁卡多，跟你拼谁更会省。自研吸收注意力，死磕国产算力适配，缓存命中率拉满后直接打到2折，同样的活别人花1块，他只花几毛，结果立竿见影。OpenAI 被逼得连夜将 GPT 5.6 Luna 降价 80%， 开发者评论区却依然刷屏，我们要 DeepSeek 的价格。全球调用量前5名清一色中国模型，连续霸榜14周。硅谷巨头第一次意识到定价权不再只握在自己手里。 AI 斩杀线之所以能火成社会性话题，还因为它精准戳中另一个焦虑， AI 到底会不会抢饭碗。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说了句大实话，AI 替代不了企业员工，写周报、论文案确实顺手，但真到复杂决策、边界模糊的价值判断，机器还远远不够格。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写入完善 AI 促进就业的措施，国家层面已在主动接住这道弊大题。那么 DeepSeek 时刻真的来了吗？从技术看 V4 Flash 仅比 GPT 5.6 低一分，稳稳站在第一梯队。从资本看，520亿美元估值，500亿融资，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从格局看，中国定价体系正深刻重塑全球市场。说取代为时过早，但有一件事儿却已板上钉钉， AI 赛道的主战场正是从拼参数转向拼性价比。跑赢 DeepSeek 未必有甜头，被他甩在身后就真是跌入了那条看不见的线。至于谁能笑到最后，时间自会给出答案，我们接着看。
0: 继续来关注热评。入职先验孕，这家公司被罚2.2万，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2: 8月3号，北京人社局通报一起案件，某公司在招聘时竟要求11名女员工提供3天内孕检证明，不验孕就不给入职，最终该公司被罚款2.2万元。看到这条新闻，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公司敢这么干。没错，现在有的就业歧视已经从明目张胆的只招男生进化成了隐形陷阱。为什么要查？因为背后是一笔赤裸裸的经济账。既然生育成本由企业兜底，那干脆把可能怀孕的女性通通挡在门外，用人单位算的是小账，丢掉的却是社会公平的大义。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变种，以前是简历上直接筛掉女性，现在变成了算法杀熟，大数据化向 AI 初筛，看似机器冰冷公平，实则将性别偏见写进了代码里，这才是数字时代最隐蔽的新马甲。

0: 面对这种局面，光靠2.2万的罚款显然隔靴搔痒。女职工不敢告，不愿告，不会告，形成了沉默的螺旋。怎么破？必须打出组合拳。第一，罚到肉疼。区区2万块，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来说，连警告都算不上，必须引入惩罚性赔偿，让违法者付出真正惨痛的代价。第二，全链条斩断。不仅要罚用人单位，那些违规配合运检的医院也该一同问责，掐断这条黑色利益链。第三，成本要共担。之所以企业怕招孕妇，是因为成本全压在一个人身上，只有通过国家统筹、社保补贴、税收减免，让社会化机制扛起生育成本，企业才愿意放下戒心。说到底，2.2万的罚单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在算法和利益面前，公平正义不能靠企业的自觉，而要依靠法律长出牙齿。我们期待的不是下一次通报，而是一个让女性不必在入职前先证明我没怀孕的就业环境。公平从来不是恩赐，而是底线。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通过两部热线电话打进直播室。两路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如果您要发一些图片、视频或者是其他的文件材料的话，建议您加我们的微信啊。我们有一个手机号，这个是微信同号，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复反馈。7月14号，我们节目组报道了宁都县大沽乡读书坑村大面积林权流转未履行民主程序，村民多年维权欲推诿的事情。在7月16号，我们继续追踪报道的此事。在节目直播连线当中呢，大沽乡和宁都县林业局的负责人都承诺调查处理此事。那么，半个多月过去了，事情处理的如何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追踪此事。在前不久呢，小组长李小林，大家关注过前期节目的就知道哈，他是排上组的一个小组长啊，也是投诉人之一。李小林李组长给我们回复说，这个排上组他们组里面的539.1亩的林权镇已经更名到组里，总算是拿回来了。但是呢，他发来了他们这个大沽乡政府的一个盖了公章的回复。这个回复当中有一句话存质疑。这是李组长说的哈。他说这句话我们存质疑。什么质疑呢？他说经核查合同文本，这块地的经营权属人为变更承包方叶卫平，不存在合同造假，反映的伪造证据不符合实际。那么我们就提出一些问题来了啊。那么依据什么这块地又可以变更回来呢？合同规范的话，那么怎么又可以随便又把证又换了呢？又怎么可以随便换证呢？那么合同内容能不能公示，让所有人啊，包括涉及林权变更的这些村民都知道啊，因为他们都说没见过这个合同，是暗地里操作签的。还有竹联村小组以前这个夏先生反映的林权流失，是不是也是叶卫平的同一个合同呢？我们说除去排上组539.1亩的这个林权啊，还有几千亩其他小组的林权，怎么就不可以一并变更回来呢？我们有必要今天继续来追问这些事情。首先我们把这个排上组组长李小林李组长先接进我们直播室来。你好李小林吗？
3: 哎你好。
2: 哎李组长你好。哎我
3: 非常感谢江西广播电台平台。
2: 嗯嗯。

0: 前几天您是给我们发了微信说这个，哎，发了一张这个你们的这个林权证了哈，新的林权证，是吧？就是说你这个539.1亩的林权证已经变更回你们组里了，对吧？
1: 对，对的。
0: 嗯，啊，那算是拿回了这一部分了哈。
1: 反正证件我们已经拿回来了。
0: 您在微信当中说存在有一个问题是不太满意，是什么问题？
1: 就是那个缝头文件的回复那里，但那个不存在合同造假，违反的，你反映的情况伪造，证据不符合实际。
0: 他就是觉得以前的给承包方叶卫平的那个合同是规范的，是合
1: 对
0: 法
1: 的，
0: 合规的，不存在任
1: 对的。
0: 何的伪造证据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的此事。这个是他是答复那个意见，信访的意见书，提到这一条，会不会产生我以后的？他包括上面的，就写个人的，以个人的名义写我李小林的，本来是我们集体祖上的事情嘛。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具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补助方面，他们还没有帮我们解决掉，具体还在处理中，可
0: 他继续写在你个人的名下，是吧？
1: 能。就是那个关于那个答复意见书是吧？对对对，
0: 那个新
1: 以我
0: 的
1: 个人的名义写的。
0: 新发的林权证上面的名字是你个人的吗？还是集体的？还是？
1: 现在新发的那个林权证是属于集体的，
0: 这个就规范了一些了哈。
1: 对的，
0: 总算是好事，就是现在拿回来了这一部分哈。那么存在质疑的一个就是他这个合同啊，我们始终也没看到。到底是他这个又是很规范的合同，不存在造假的合同，那么规范的合同，你怎么，说拿回来就说变更就变，说换证就换证，这是依据什么呢？我们有必要再去追问相关的设计处理的相关的负责人。李组长，我先把您的电话先切回哈，我们继续
1: 好
0: 来
1: 的，
0: 问其他部门的情况，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好，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我们来连线我们大故乡的分管这一块的副乡长温昌荣温副乡长，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温副乡长的一个联系方式啊。我们请导播辛苦的连线一下大故乡分管林业的副乡长温昌荣温副乡长啊，我们有必要来核实一下，他是分管这一块的，参与了这个处理。好，我们耐心的等片刻。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我们请导播再辛苦多联系几次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提前打招呼的啊，我们联系任何人呢，最好是不打招呼啊。打招呼有的时候他就是以各种理由他不接我们电话，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希望能联系上啊。一个呢，我们想得知，那么作为乡里面的这个负责人啊，我们导播告诉我。温乡长的电话这个接通了，但是没人接，一直没接啊，在响铃是响了的啊，通了的，啊，电话是通的，就是没接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好，那么请导播，我们再联系另外一位负责人吧，咱们联系一下宁都县林业局的刘主任。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咱们直接就问林业局吧。刘主任在7月16号的节目当中呢，是在我们的导播室

已经跟我们连线过的啊，大家也熟悉。当时呢，他承诺会去调查处理这件事情的啊。啊，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再次联系一下宁都县林业局刘主任。

0: 我们今天是第三次在追查这个事情哈，因为确实有很多的疑点，我们承诺过这件事情是要一追到底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夏先生给我们反映的时候呢，不是这539.1亩，不仅仅是这个，就他们小组，他们是主联组啊，那么他们那个村小组里面就有1000多亩。啊，被流转掉了啊！在他们领政府补贴的时候，发现，当时这个政府发补贴每亩每年是18元啊，发了以后一看，哎，这到哪儿去了？我们刘主任接进来了哈。你好，刘主任。
1: 喂，
0: 哎，你好，林业局刘主任你好。哎，你好。哎，刘主任你好。
1: 喂，
0: 哎哎，是宁都县林业局刘主任哈，你好。哎，刘主任。听到了吗，刘主任？我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刘主任，你好，刘主任，我听得到您的声音，刘主任，听到了吗？
1: 喂，
0: 哎，你好，刘主任，我听得到您的声音。你好，刘主任。
1: 喂，
0: 哎，你好，我听得到，很清晰。
1: 坏了吗？
0: 好，那既然是听不着，那么我们把电话线切回去，辛苦导播再播一遍啊。第二次总应该听得到吧？哈，我们再耐心的等片刻。

0: 以往两期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报道此事，啊，这独树坑大故乡独树坑村，他们的村民反映是几千亩的林权被流转掉了啊。当他们看这个政府贴的告示，这个补贴，发现哎呀，这个补贴都自己没份儿，什么原因呢？由此才引发了这一系列的投诉啊，发现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个林权被流转掉了啊，不是一亩两亩，是几千亩，这个大面积的流转。其中呢，这个排上组以组长李小林为代表的就联名投诉。他这个组里面，光他这个组里面就有539.1亩被流转到了一个叫叶卫平的名下了。因为这个告示张贴上面写的领款人呢、啊，政府的补贴，大额的补贴被这个叫叶卫平的人领掉了啊，由此大家就觉得有蹊跷，所以才引发了这个投诉事件啊。所以说我们有必要来追查这件事情。那么通过前两期节目的追查呢，那么他们啊也发现确实有点不当啊，就是说他们这个操作啊不规范啊，因为没有公示，没有开会啊，没有得到广大这个群众的同意，就这么暗箱操作把这个签一个合同流转掉了，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得到了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排上组这个小组的539.1亩的林权证已经拿回来了。刚才组长李小林已经告诉我们了啊，不错，这个证已经拿到手了，也拍了照片给我们，微信上也看到了，的确是拿回来了啊，没有问题。但是确实也存在一些质疑，他的回复里面说跟叶卫平承包人叶卫平签的这个合同是很规范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既然没有问题，我们就质疑他怎么又把这个合同又可以依据一个正规合同又可以把这个证换回来，我们想了解一下他们是依据什么。我们继续接电话。你好。
1: 喂。
0: 喂，你好，刘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刚才可能电话信号不好哈。哎，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哎，
1: 你们的电话到底是网络电话还是什么电话？
0: 哎，有可能各种原因。

0: 你好，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啊。是这样的，我听说这个排上组的这个林权已经已经更换回他们组里了，对吧？
1: 这个就是上次你说的这个事情是这样。这个应该是我们已经向领导已经汇报过了。像县里面也已经汇报过了，你要如果要了解详细的东西，你可能联系我们，联系我们上级单位吧。
0: 刘主任是这样的，我不需要很复杂的，我就是因为你是在林业局的负责同志，你肯定是知道你们操作的过程，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就行。我们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这个大故乡的回复说这个，这块地的经营权。变更为承包方叶卫平的时候是不存在合同造假，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合同是很规范的了，对吧？那么既然这个合同很规范，它什么时候到期，什么内容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么你现在是依据什么在它这个很规范的合同的前提下又可以把这个林权证更换回来呢？能不能解释一下？
1: 应该这个合同依据协议吧，有协议吧，他们吧。
0: 他协议里面写了是可以把这个
1: 具体的你这样，你执行一下，你执行一下上级部门或者是大故乡里面政府，好不好？
0: 那不是说你们这个牵头吗？你林业局牵头，这个发证也是你们发的呀。你难道你是听大故乡的吗？
1: 发证不是我们发的。
0: 那这证上面是林业局的证啊？是哪里的证啊？
1: 不可
0: 能，乡里面证
1: 啊。林业局还有资格发证吗？
0: 那这个证是哪个部门发的呀？
1: 自然资源局发的。
0: 哦，现在这个职能都转到自然资源局去了哈。但是他
1: 上次就已经跟你说过。
0: 我知道啊，但是他因为发生在你这个他那个职能部门没变更之前，肯定要向你们先调查的呀，对吧？因为是在这个职能部门还没有划分到自然资源局之前，是属于林业局管辖的吧，对吧？所以这段情况肯定要向你们来了解的。你们肯定也是牵头处理了这个事吧？没问题吧？
1: 我们参与处理过。
0: 参与处理过。
1: 详细的，你问一下我们的上级。
0: 您就刘主任，您就把您参与处理的，您把您参与处理的情况给我们讲一下就行了。
1: 因为我们也没有接到领导授权或者上级部门授权，我接受哪个部门的采访？
0: 你看，我们节目已经连续三次在追问这个事情了。我们一直找不到哪个部门能确切的答复，都是这样的说法。我找你，你说找大故乡，大故乡又说找你们，这怎么才能你们才能开诚布公的把这些事情让老百姓们都知道啊？这个好难吗？你说事实不就行了？
1: 老百姓应该都知道。
0: 怎么知道了？他这个合同内容都没见过，你们为什么不给公示一下？是谁承包给叶卫平？上面怎么写的？是吧？上面内容有没有写可以把这个什么条件下把这个证又可以换回来？你现在换回来的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呀？
1: 这个要问自然资源局了，因为换证权证变更不是我们林业局能够。
0: 你刚才说了你们参与了呀，对吧？
1: 对，
0: 你是知情者呀，你知情者，你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个意见？
1: 这个你还是问我们上级部门吧，好吧？
0: 好吧。那我只能挂断您的电话，我没有办法再问了。好的，好，再见。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统一口径不回答，那我们找谁呢？啊，你看，作为一个参与方啊，你是参与了处理，而且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职能部门变更前，职能部门现在变更到自然资源局去了，那么以前是属于发证啊什么都是在林业局，是吧？因为发生在林业局，那么林业局肯定要去牵头处理这个事情。刚才刘主任也讲了，他是参与者，也知情者，但是他就是不说。我们带着这个疑问，一定会继续追问下去，因为我们确切的知道这个搞回来的就是 539.1亩这么一小部分。我们的问题很简单的，就是回答一下，你们是依据什么又把这个规范的合同又推翻了？那觉得又可以把这个证换回来，这换证有那么随意吗？还是说应付我们新闻媒体的追踪，给一个部分的答复？ 但是呢，其他的村民怎么办呢？其他还有几千亩啊，对不对？除了这个排上村，还有这个竹联村，其他的村，因为读书坑村委会有几个小村小组，几千亩。我们当事人夏先生最早就反映过，有几千亩，他们村里就有1300多亩，对吧？这1000多亩都被流转掉了。那么能不能告诉一下，这是不是同一个合同呢？如果是同一个合同，他539.1亩可以拿回来，其他的为什么不能拿回来？如果不是同一个合同，能不能告知一下是什么个情况？他们那部分是怎么流转的呀？能不能拿回来呀？是不是这个问题难道很难回答吗？我们打电话给这个大沽乡分管林业的副乡长温副乡长不接电话啊，我们打给林业局的刘主任不回答啊。那么不管怎么说，你不接电话不回答也好，我们节目组仍然不会放弃啊，我们一定会追踪到底的，相关部门我们还要彻查，我们要把这个答案找到为止。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哈。昨天上午，德兴市红山段 DN1000 自来水供水的主管被施工作业挖破了，管道破损处呢，水柱喷涌十余米高。事发后，紧急关停管道，开展抢修作业。受范围影响，包括这个新老城区，还有乡屯、新营、张村、黄柏、万村多个片区同步停水，大量居民日常生活用水受到了冲击，医院等重点单位用水承压。由于突发停水来得仓促，不少住户没有提前储水，居民希望施工抢修加快进度，官方能够及时滚动通报抢修进展，预估恢复供水时间，保障特殊场所的用水。以下是德兴市供水公司已经发布的紧急停水通告啊，它是通告上面说，紧急通告说，这个计划抢修时段的是在8月4号的9点到8月5号上午的9点24小时啊，提醒广大市民家中的水龙头这个并公布供水的抢修咨询的热线是0793-7518-181 啊，现场多支施工力量已经到了现场处置啊，对医院呢一些重点单位落实临时供水的保障。当时呢当地的这个通过政务新媒体啊继续更新这个抢修的动态，再次提醒大家呢做好储水的准备，同时还说明如果遇到复杂的工程的话，停水的时长可能存在延长的可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接下来咱们来听记者调查，宜春铜鼓园区开放晒实底，家门口就业真香。
1: 企业招工难，青年往外走，这道信息鸿沟如何填平呢？在宜春市铜鼓县，一场产业园区的开放日活动，把职校学生请进车间，带到食堂，用最直观的方式打破刻板印象，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门口，端上稳定又体面的技术饭碗。
2: 在铜鼓县产业园区静置机电的生产车间里，21岁的甘成峰熟练地操作着注塑机，俨然一名老把式。2年前，他还和身边大多数同学一样，一心想要外出闯荡，直到参加了一次当地产业园区的开放日活动，他改变了主意，选择留在家乡。
3: 参观了企业的产品智能展厅和自动化生产线，实地去看到了食堂以及员工宿舍。以前可能会觉得家门口的这个环境不太好，想出去外面务工，但是实地了解了之后，你发现整体来说是不错的。
2: 改变甘成峰想法的园区开放日，是铜鼓县为破解企业招工难、青年外流等问题推出的常态化

0: 政务公开活动。与传统招聘不同，他不靠发传单贴公告，而是把职校师生请进园区实地看车间、看食堂、看宿舍，当面听薪资、听政策、听前景。企业与学生之间的信息，
1: 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2: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2: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2: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1: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2: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帮您自。

0: 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使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你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盛夏，在美国洛杉矶的片场啊，李维阳刚刚完成了自己的第18部海外短剧的拍摄。这名抚州临川籍的青年短剧演员导演，最近导演的一部短剧在抖音海外版首月播放量突破了2800万次。1994年，李维阳出生在抚州市临川区，在旁人眼里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中学

时就顺利考入抚州一中的少科班。在父母的眼里，他呢是一个表演欲望很强的孩子，家里的客厅就是他的舞台，模仿起小品里的人物啊，惟妙惟肖。15岁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他遵从了自己的内心，选择进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习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之后在校担任了校艺术团话剧队队长，在舞台上释放对表演的热爱。19岁那一年，李维扬大学毕业之后，把这份热爱汇聚成了一次义无反顾的奔赴。他决定只身前往美国洛杉矶，在洛杉矶玛丽蒙特大学攻读影视制作专业的研究生课程。他说，好莱坞的电影能够风靡全球，一定有它的秘密，我想去亲身感受，看看他们是怎么讲故事的。

然而，理想主义的滤镜很快就破碎了，语言不通，文化隔阂，让他一度沦为了课堂上的隐形人。转折呢，发生在一个午后，当时，一位教授把他叫到了办公室，没有聊学习，而是轻松地聊起了生活。就是那一次谈话，点醒了李维扬。与其放大差异，不如寻找共性。从那以后，找相同成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成了他敲开好莱坞大门的钥匙。一名青年导演初入好莱坞，难免遭遇不信任。李维扬说，信任的建立过程没有捷径，只有通过专业水平来赢得大家的认同，在专业上得到了尊重，平等关系就自然而然达成了。2016年，他编导的短片《一部喜剧·隐形人》入围第19届洛杉矶与电影共舞电影节，并在好莱坞 TCL 中国剧院放映。紧接着，他编导的科幻短片获第5届弗朗明哥电影展最佳叙事短片奖，并入围了2018年洛杉矶升空电影节。2019年，他剪辑的剧集入围釜山奇幻电影节。2022年，他剪辑的独立长片成为洛杉矶知名电影节的闭幕影片。这名来自临川的青年才子，终于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从2023年底转型指导至今，他呢已经拿出过多部爆款作品。《老师的宠儿》是他拍的第4部作品了，也是第1部爆款。李维扬说，之前呢我拍了3部一直是不温不火，难免就会对自己的创作理念产生怀疑，但是我仍然选择坚持，直到第1部爆款的出现，收到市场的正面反馈，才感到一切的坚持都是值得的。2025年5月，老师的宠儿这部作品得到了美国主流综艺杂志的报道，海外观众因剧中的父亲抛妻弃女而义愤填膺。李维扬说，当所有的网友都开始为故事中的人物打抱不平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的创作方向对了。正是这种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走，寻找相同而非放大差异的生活体悟，让李维扬总结出了一套动枝叶不动根茎的创作法则。中国影视剧本里常见的一些家庭故事啊，对海外观众而言是不好理解的，于是呢，李维扬便将这些东方文化里的内容转译成了同辈压力、爱与陪伴等海外观众更容易理解的故事内核。

这种情感共鸣是 AI 难以复刻的。处在新技术转型学习中的李维扬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努力在精品真人短剧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从临川到洛杉矶，这个爱创作的男孩从未停下脚步，出去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我们只有把故事讲好，世界才会主动倾听，也会看见一个更加真实更有温度的中国。李维扬表示，只要他继续把镜头对准更广阔的世界，就会让世界看见来自中国小城的微光。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有人落水了。8月2号下午3:45左右，杭州西湖景区岳庙管理处保安张鹏巡逻到盛唐闸口处，突然就听到了这一声急促的呼救声。循声看去啊，有小男孩掉进了距离闸口不到20米的水中。情况危急，小朋友虽然有意识，但是头部不时的下沉，张着嘴巴，应该是喝了些水。妈妈在岸边伸手想要把孩子拉回去，但是距离太远，急得他在岸边边喊边哭，声嘶力竭。没有任何的犹豫，张鹏扑通一声跳入了湖中，水不浅，他的头部没入水中。此时呢，小男孩已经沉到了水下，张鹏赶紧用手托在了孩子的腋下，将他举出水面。岸边呢有个斜坡，张鹏使劲的蹬地才到达了斜坡，把小男孩送到了岸上。

小男孩上岸之后呢，妈妈连忙给孩子拍背，吐出了不少的水，缓了过来。而张鹏此时却默默地转身回去换了一身衣服。晚上他接到了男孩妈妈的电话，感谢他的英勇相救。张鹏说，妈妈说要给我转账表示感谢，我赶紧拒绝了，这是西湖保安的职责呀，钱不能要，心意我收下了。张鹏今年40岁，河南人，是一名退役军人。

人，去年到岳庙管理处工作。入职之前呢，他就常常听说西湖保安救人的故事，没有想到呀，这次轮到了自己了。当时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的，但紧急救人的时候想不了其他的事情了。在这管理处也表示，夏天气温高，巡逻的工作人员会时刻留意到游客的身体状况，发现有人中暑不适，会第一时间上前帮扶处置。湖边呢是巡逻的重点，工作人员也会劝导大家不要靠近水边，一旦发现游客落水，会立刻的展开救援。在这里还要提醒广大游客，湖边游玩不要太靠近水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

0: 炎炎夏日，防溺水教育刻不容缓。
1: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请务必把孩子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0: 不管您有多忙，请切实履行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1: 请您反复叮嘱孩子，任何情况下都不私自去河湖玩水。
0: 带孩子去泳池游泳时，要做足安全措施，别让孩子离开你的

0: 视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醒，预防溺水，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2: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炎炎夏日，萍乡上里县赤山镇黄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童声朗朗，40多名孩子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自从该村梦华小屋暑期公益托管学堂正式开班以来，孩子们在家门口迎来了暑期第二个家。双职工和留守儿童家庭看难户的焦虑在这里找到了落点。终于不用愁孩子暑假去哪儿了，村民易大姐的一句话道出了不少家长的心声。梦华小屋里温馨与秩序并存，多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俯身在一排排课桌间，针对孩子们的薄弱学科一对一答疑，引导他们梳理知识点，高效完成暑假作业。3年级学生张志远仰着声，声音都提高了8度，在这里很开心，有小伙伴一起写作业，还能够学到课本以外的新东西。大二学生廖丽晴是这一次托管班的志愿者，她将这次服务视为回馈家乡的实践。我们不只是看着孩子写作业，有个孩子第一天不敢说话，现在呢，会主动举手问问题了。我们啊，会留意每个孩子的情绪与习惯，对性格腼腆的多鼓励，对学习吃力的多辅导，力争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有所收获。安全是托管工作的底线，针对夏季溺水、交通意外等多发的特点，志愿者将安全教育纳入了日常。通过情景模拟、现场问答、案例剖析等接地气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防溺水、心理健康以及校园安全等知识，为孩子们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此外，手工实践、文体游戏等拓展活动也穿插其间，充分激发了孩子们的创造力与动手能力。据悉，此次托管班为期1个月，全程公益免费，采用课业辅导、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相结合的立体化服务模式，项目由民政福彩公益金支持。开班仪式上，向孩子们发放了书包及学习文具包。梦华小屋的故事呀，要追溯到2023年3月，彼时黄花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发起成立了这一面向留守儿童的公益关爱项目，通过科普实验、手工制作、竞赛比拼等丰富活动，孩子们在实践中激发了兴趣，在协作中学会了沟通，为他们的成长之路点亮了温暖的光。当然，暑期托管的暖意还不止于黄花村，在麻田村70多名孩子正在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接受托管服务，还有耿塘村的暑期托管班也于8月3号正式启动了。各村因地制宜，依托本地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和返乡大学生的力量，共同为孩子们织就了一张暑期看护网。

赤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接下来呢，将继续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持续升级托管服务，打磨手工实践、文体游戏等特色课程，真正把梦怀小屋和各村托管点打造成孩子们喜欢、家长们信赖、社会认可的成长乐园。

0: 刚听见了吗？
1: 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2: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1: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

0: 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1: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2: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在周一的新闻故事会节目当中呀，我们和大家说到了上海一位民警处理的一件有争议的日常的小事儿。一位顾客报警称说自己在饭店吃到的大盘鸡里有土豆，认定自己是被欺诈了。那么民警出警之后呢，妥善处置了争端，双方和解之后，民警还不忘打电话向新疆的警方求证，这个正宗的大盘鸡里到底是放不放土豆的呢？得到的答复是，新疆的大盘鸡是放土豆的。一个简单的报警，扯出了一道国民美食的标准之争。那么事件呢，在网络上立刻引发了讨论，众多 IP 在新疆的网友在各大评论区为正宗大盘鸡发声力挺，纷纷晒出了自己吃过的大盘鸡照片。也有网友反驳道，其实不喜欢吃的话呢，可以不放嘛，就像放蘑菇和宽粉一样好吃。那么正宗的大盘鸡到底有没有土豆呢？报警人的坚持并非毫无来由。大盘鸡在向外传播的过程当中演化出了不同的版本，那么在河南可以两餐烩面，在四川可以加豆瓣酱和加花椒，在山西搭配的是饸饹面，很多地方呢都会按照自己的口味来改造大盘鸡这道菜。但是我们回到大盘鸡的起点，答案很清晰。上世纪80年代，312国道沙湾段是来往车辆的必经之路，长途司机早晨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沙湾，刚好是午饭的时间，路边的小饭馆把土鸡剁块，加入青红椒、干红辣皮子，再放上便宜的配菜土豆。在沙湾本地了，从没有大盘鸡不放土豆的说法。从事大盘鸡制作30余年的厨师李世林说，他的做法是鸡块半软时放入土豆，然后炖熟，最后呢再放入青红椒爆炒2分钟出锅。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李国江说，他已经关注到了这场网络的讨论，他说口味呢是因人而异的，不必非要争出对错，应该以包容豁达的心态看待网友的不同观点。李国江说，大盘鸡呢起源于沙湾，传统的做法是土豆是标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本地餐饮不断创新，有香菇大盘鸡，还有大盘鸡拌米粉等等的吃法也相继出现了，可以说万物皆可搭配大盘鸡，这正是新疆美食多元包容的缩影。那么这一道菜的标准谁说了算？调解这一事件的民警陈嘉文当时调解时称，大盘鸡放不放土豆呢，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但是美食的标准从来不是法律条文，而是一代代厨师和食客的共识。大盘鸡这道美食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包容性，这道菜在于不同地域博采众长，才是它真正走红的原因。《舌尖上的中国》这样描述大盘鸡，人的迁徙流转成就了食材的相艳相逢，新疆的土鸡剁块加入青红椒，还有代表川味的辣椒，甘肃人钟爱的土豆，陕西特色的裤带面，不同地域食材的融合催生独有的美味。在吉尔吉斯斯坦开餐馆的新疆厨师说，当地大盘鸡调料稍微淡一些，比如辣子、
就要放少一点，咸盐少点，整体大盘鸡的味道犹存。在日本开设新疆料理的李女士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人口味清淡，大盘鸡呢会做得微辣，食材更加精细，但是保留了香味，方便当地人品尝。美食从来都无需死守一套标准答案，今天的正宗不过是当年某个路边小店厨师的即兴发挥，而明天的正宗啊，或许正在某个不知名的小馆子里悄悄生长。一盘美食放不放土豆没有那么紧要，要紧的是端起来吃得热乎，放下筷子还能够惦记着下一顿。生活也是这样，容得下不同才活得开。好的，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
2: 这水好。

0: 钱了。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北京时间16点整，
5: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6: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5: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6: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5: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6: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
5: 是，
6: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5: 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6: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5: 达到顶峰了哈。
6: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5: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

0: 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6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云堂辅酶6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

0: 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金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10 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10 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10 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3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10， 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1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1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1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 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3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 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

0: 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呐、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2: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2: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2: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2: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1: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

0: 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1: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先啊冷静下来啊，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1圈2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啊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啊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蒙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国药药材氨糖软骨营养素。这一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仅在前50名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0831818181
1: 的听众，您先啊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
0: 4008318181，4008318181。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啊。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补充一种氨糖，而是升级为八合一复合配方，里面含有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等等啊。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需要29，但是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呢待会儿啊这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那今天29块钱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一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次，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要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啊先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
0: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喝，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含着化开，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推广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而且规格还从原来的30粒升级到了90粒的大瓶装，整整呢是3倍的量。您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今天它能够帮助您把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啊您算不算得过来呢？别再犹豫了，先来拨打电话啊，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要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钙养护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说啊润滑很重要又听到了又去买别的了。问题啊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把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还从30粒升级到90粒，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
2: 咱们现在呢花29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加营养，它就能够陪您多走好几年的路，等到真的走不动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行动自如的日子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块钱的价格，还能够锁定90粒的大瓶装。不过您得抓紧啊，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呢哪怕再多了解几分钟，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就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啊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会先犯怵，走一会儿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你陪着去公园啊，你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面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0: 4008318181，
1: 400

0: 0831818181。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减少。那厂家呢，这一批次只是有300盒的作为福利啊，卖完呢就会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去打啊，您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呢清楚了解之后啊再去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块钱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咯。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呢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块钱和149元，您选哪一个呢？我相信啊，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2: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氨糖软骨素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90粒大瓶装，8合1复合配方，含片设计方便好坚持。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补胶原蛋白肽等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电话来占住热线，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能就恢复原价喽。为了以后您能够走得稳、走得远、走得自在，这个电话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3: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 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3: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3: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 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

0: 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块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块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新闻扫描，
0: 北京时间的17:03，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江西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15-17新余江重点。

做强四大产业集群。江西虚拟电厂迈入市场化运营新阶段。我省首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公布。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复同意，自今天起，我省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按照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每百斤128元进行保护性收购。目前全省已摸排符合最低收购价收购收储条件库点62个，覆盖11个社区市和54个县市区。后续我省还将根据收购形势和仓容情况，及时公布启用其他收储库点。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新余市介绍聚力打造新型工业强市、奋力书写新时代开工天工开物新篇章有关情况。15-5时期，新余将重点做强钢铁、锂电、电子信息、新材料四大产业集群，积极布局固态电池、玻璃基板、特种合金材料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奋力推动钢城理想迭代升级，行稳致远。2026年南昌市落实省会引领战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产融对接会今天举行，多家金融机构推出差异化融资产品，现场举行项目签约，总金额513.29亿元，涵盖电子信息、航空、汽车装备、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链及重大项目。江西宗能虚拟电厂日前成功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标志着我省虚拟电厂迈入市场化运营新阶段。虚拟电厂通过智能终端统筹整合调度、分布式光伏、储能设施等零散资源，可实现电力灵活削峰填谷。今年以来，我省已推动12家单位开展虚拟电厂试点工作。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日前，省档案局经规范流程评选产生我省首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确定九江关档案、乐安县红色标语档案、明清时期庐山白鹿洞书院碑刻等14件组珍贵档案文献入选。该批次档案文献反映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迁与文化传承，展现了赣婆红色文化、传统文化、书院文化、陶瓷文化等特色档案文献资源价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档案价值。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深耕赣婆沃土、勇担科创使命记者见面会，南昌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陈烈，江西理工大学宜春江里锂电新能源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周鹤鹏，江西汉可泛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黄海滨出席记者见面会，并回答记者提问。近日，南昌举办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产材对接座谈会，活动汇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78名青年博士，以及南昌新能源、电子信息、高端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的20余家企业和科研院所代表，搭建起精准高校的产材对接交流平台。近日，大余县支联会组织医疗专家走进新城镇、青龙镇，开展同心惠民志愿服务活动，为群众义诊、普及健康知识，惠及群众300多人。会昌县将老旧小区改造列为重点民

数据，喜剧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超12.34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十。这部电影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不少观众化身自来水，在社交平台大力推荐，甚至计划二刷挖彩蛋。上海雪花膏破产。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宣告上海美兰化妆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清算程序。裁定书援引《企业破产法》第43条，认为企业现有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管理人提醒法院直接终止清算，普通债权人无财产可分配。据裁定书配套管理人清算数据，美兰可处置资产仅9.58万元。法院确认债权总额1941.67万元，账面资产连诉讼费、管理人报酬等基础办案成本都无法覆盖。这家诞生于1984年、依靠老上海雪花膏走红的本土老牌日化企业彻底退场。淘淘养棉官方客服回应：今天针对网友曝光的卫生巾中有虫卵一事，淘淘养棉官方旗舰店客服回应称，我们严格遵循国家安全标准执行，同时通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符合各项标准要求，请您放心使用。客服还表示，您反馈的问题正在积极核实中，一定会给广大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此前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淘淘养棉天山白系列卫生巾拆封后发现里面附着虫子与疑似黑色虫卵，这款标注消毒级的贴身用品的卫生状况引发消费者质疑。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

0: 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31，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7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5.5%。商务部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水利部维持对5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起再次下调。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近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密集出台涉华消极措施，严重侵犯中方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协助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措施，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自今天起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干锅牛蛙、泡椒美蛙是很多人聚餐的心头好，但近日有关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却让不少牛蛙爱好者心头一紧。一些电商平台的牛蛙样品检测结果堪忧，多个批次抗生素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禁药。目前多地市场监管局已经封存涉事产品，并抽样送检，同步开展专项排查整治。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从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今年第10台风鲸鱼于今天凌晨2点钟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级有8级，预计鲸鱼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4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金宇正表示，日本加快迈向战争国家，朝方将拟定更明确军事应对方案。日本128个地方议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一总理称，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前不会从加沙撤军。俄称继续打击乌港口设施及船只，乌称击落俄无人机。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意见议会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记者当地时间4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他表示，他正指示以军士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自身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奥地利当地时间4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引发多地野火火情。奥地利官方气象机构奥地利地球科学研究所实时监测数据显示，首都维也纳施塔莫斯多夫监测站4号测得最高气温41摄氏度，刷新该国最高气温记录。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陪伴。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1: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0: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1: 哎，还真是的哈，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0: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呐、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
2: 减少这个漏检错检，
3: 依托省级建材行业数字化转型中心，高安不仅为企业提供诊断方案实施的全流程智力导航，同时安排2000万元财政资金，对质改数转项目给予奖补，推动转型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扩散，以集群化改造助推陶瓷产业迭代升级。 目前高安全市40家归上陶瓷企业已完成改造32家，改造完成率高达 80%， 改造后达到数字化水平 L6 级及以上的企业已有2%。

0: 26家，其中瑞源陶瓷、庆元春陶瓷、金三角陶瓷更是率先冲线 L7 级，树立了行业标杆。高安市工业和信息化融合推进中心主任林威海：
1: 数字化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下一步呢，我们将全面推动建陶产业从数字化迈向智能化，以更聪明的工厂做出更高端的产品。
0: 2025年，高安建陶产业集群营收超 332.52 亿元。从高安制造到高安制造，高安品牌正在不断走向世界。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今天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条例共28条，新增网络不正当竞争、平台强制低价销售等新型违规行为规制条款，同时明确了混淆、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考量因素。此外，条例建立行政约谈制度，对存在不正当竞争苗头、轻微违法风险的市场主体提前开展警示约谈，推动监管模式由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指导、事后规范转变。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新余市围绕聚力打造新型工业强市，介绍奋进155的相关情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新余因刚设市、因工兴市，今年上半年新余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8%， 增幅为全省第一。155期间，新余除了进一步筑牢钢铁之基，更在加速推进锂电等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壮大。新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简彦兵：
4: 做大做优钢铁、锂电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集群，同时下好未来产业的先手棋，在固态电池、玻璃基板等新赛道上抢占先机。
3: 155时期，新余将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更多市场主体投资新余，同时立足小市大成特点，畅想天工开物城、浪漫栖息地城市文化品牌，推动城乡融合。新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远华：
5: 稳妥推进凤凰山铁矿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持续推动天工开物五聚海内外巡演，推进天工开物全品类商标注册，举办天工开物杯工业设计大赛和文创设计大赛，让天工文化活在当下，潮在民间。
3: 作为全省首个全域碳达峰试点城市，155时期，新余市将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纵深推进钢铁、锂电、化工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同时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努力让新余人民的钱袋子更鼓，力争到203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缩小到 1.8:1。 新余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苏建军：
6: 我们将更大力度投资于人，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小切口落实实施一批民生实事项目，加快建设全民友好型城市，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地市头条。
2: 昨天，鹰潭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汇报会召开。鹰潭市委书记王亚莲指出，要纵深突破，全面推进整改攻坚，要严格检评，坚决守牢整改底线，要建章立制，巩固拓展整改长效。要强化责任，广泛凝聚整改合力，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久久为功。市长王亚青主持。
3: 8月2号到4号，吉安市县乡两级党委书记党管武装工作专题培训班在井冈山市举办。昨天下午，吉安市委书记、吉安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严允做总结辅导授课。他提出，要有力肩负起党管武装各项职责，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吉安篇章。
2: 昨天，上饶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涛在上饶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调研时提出，要保持定力、高效服务，加速培育壮大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积极强

0: 邯郸布局精准医学新赛道，加快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最低每百斤128元，江西虚拟电厂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迈入市场化运营新阶段，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冶厂党委党旗引领向心而练。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西台消息。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复同意，从今天起，我省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按照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每百斤128元进行保护性收购。目前全省已摸排符合最低收购价收购收储条件库点62个，覆盖11个社区市、54个县市区。后续我省还将根据收购形势和仓容情况，及时公布其他的收储库点。
3: 江西台消息，日前江西综能虚拟电厂顺利参与中长期月度、月内及日前现货等各类电能量市场交易，成为省内首家打通电能量市场全交易环节的虚拟电厂，标志着江西虚拟电厂迈入市场化运营新阶段。虚拟电厂通过智能终端统筹整合调度分布式光伏储能设施等零散资源，可实现电力灵活削峰填谷。今年以来，我省已推动12家单位开展虚拟电厂试点建设。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堡垒筑在一线，创新干在一线。江铜贵溪冶炼厂党委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生产科研的最前沿，以党建红激活企业创新动能，以硬核技术成果践行国企初心使命。今年7，贵冶厂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鹰潭台记者于巧君报道。
5: 在江铜贵溪冶炼厂实验室，一瓶纯度超 99.5% 的稀贵金属老粉末格外亮眼。这是贵冶近期成功突破的关键技术成果，一举填补了国内复杂低浓度含老农业回收领域的技术空白。江铜贵溪冶炼厂一车间主任工程师雷刚。
6: 它主要应用在航天航空跟这个精密的医疗设备器材里，它的价值非常高，是环金的2到4倍。
5: 老金属提取工艺极其严苛，提炼难度极大，一吨铜阳极泥中老的含量甚至不足一克。为啃下这项技术硬骨头，贵溪冶炼厂党委创新党建加科研攻坚工作模式，专门组建党员攻坚突击队，队员们扎根科研一线，从实验室反复调试到中试线实操优化，历经3年多潜心钻研，上百次试验失败，始终坚守攻坚岗位，最终成功实现工艺突破与产业化落地。江铜贵溪冶炼厂一车间主任工程师雷刚。
6: 我们党员在这个时候都是咬紧牙关主动担当，有了这个泄气的时候，也是我们党员带头鼓励大家。
5: 为持续激发全员创新活力，贵溪冶炼厂党委建立课题制创新引领机制，推行首席技师挂帅攻关制度，将创新成果技改成效与员工职称晋升评先评优直接挂钩，极大调动了全员科创积极性。党员夏先敏主动领衔全自动营定生产线优化课题， 项目顺利结题落地后，厂区营定生产效率直接提升 40%， 提质增效成果显著。省级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先人夏先敏：
7: 通过这个项目的申报，让我们团队的创新氛围更好，大家更有干劲了。现在大家就是会主动积极去寻找这个课题。
5: 近年来，贵野持续建强基层党建阵地，搭建党支部。

0: 是9.52，是世界最好指标。党员确实发挥了乡村模范作用，攻坚克难的作用，在我们浙江形成了一个整个的争先创业的这个氛围。
1: 日前，上饶某商场内发生惊险一幕，一名6岁孩童私自玩耍时扒住自动扶梯扶手带，身体被拖拽至距离地面近6米高的位置，随时有坠落风险。商场工作人员郑建军、装修工人曹玉芳听到呼救后接力紧急施救。上饶台记者廖静报道。
2: 事发当天，两名商户的孩童趁着大人不注意，私自进入商场区域嬉戏。其中一名6岁男孩贪玩地扒住运转中的自动扶梯扶手带，瞬间被带离梯面，整个人悬空吊挂在扶梯外侧，离地高度将近6.5米，一旦失手坠落，后果不堪设想。正在2楼巡逻的商场工作人员郑建军听到呼救声，立刻朝着事发位置狂奔。
3: 我当时是用最快的速度跑过去的，你不跑的话你就来不及了，因为救人嘛，就是这3-2秒钟，你如果是晚个3-2秒钟的话，那这个小孩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2: 此刻男孩已经被扶手带拖至2楼位置，整个人悬在扶梯外侧，脚下没有任何支撑，局面万分危急。郑建军紧急按下扶梯制动按钮，快速探出身体，伸手牢牢拉住悬在半空的孩子。正在一旁作业的装修工人曹玉芳目睹了惊险场面，立即丢下手里工具，快步冲上前，一人固定住孩子上半身，一人在下方合力托举。装修工人曹玉芳：
4: 当时情况比较危急嘛，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把小孩子救起来。跑过去的话大概就花了4-5秒吧，救上那个小孩子以后心情特别的高兴，就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嘛，挽救了一个家庭嘛。
2: 经过两人紧密协作，短短10几秒就成功将受惊的小男孩安全抱回平台。万幸的是，孩子只有轻微皮外伤，并没有生命危险。救援过程中，郑建军一心只想争分夺秒救孩子，没曾想因奔跑速度过快而在拐角重重摔倒，腰部被磕碰扭伤。
3: 事情过后，妈妈觉得，哎呀，这个腰怎么这么疼啊？可能是刚才那跑的时候不小心摔的扭到了。如果以后再会碰到这种事情的话，我会一个反顾的去救，这样是等于救了一个家庭。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2026年南昌市落实省会引领战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产融对接会今天举行，多家金融机构推出差异化融资产品，现场举行项目签约，总金额513.29亿元，涵盖电子信息、航空、汽车装备、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链及重大项目。
1: 近日，由九江市交发集团联合中海石油气电集团共建的江西省首座 LNG 水上加注站在湖口县投入运营，结束了江西内河没有 LNG 水上加注服务的历史。 LNG 水上加注站是为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提供燃料补给的关键基础设施，是在推动水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6: 日前，全省首个落地的1元级别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鹰潭市人民医院病房改造项目顺利完成开评标工作，项目总投资2.6亿元，创新采用江西鹰潭主场加广东广州副场跨省协同评标模式，为全省规模化推广跨省远程异地评标积累了成熟可复制的宝贵经验。
1: 日前，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暨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测试赛在九江开赛，吸引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854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至8月7号。

0: 今天会昌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城镇事业人员专场招聘会在市民广场举行，31家单位进场揽才，涵盖了智能制造、箱包产业、商贸服务等领域，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
1: 今年以来，南昌市青山湖区运用智慧城管 AI 视频监测系统，对辖区铁路沿线开展全天候智能巡检，已清理各类垃圾30多吨，整改彩钢棚、微树等多处沿线安全隐患，全面完成整治闭环。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31个省份最新经济数据描绘出地方人工智能 AI 产业发展的全景图， AI 终端应用需求极大地拉动了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多地上半年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相关产业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从区域格局来看，人工智能产业梯度发展格局凸显，处于第一方阵的北京、上海、广东全链条发力，安徽、湖北等深耕 AI 芯片和光电子等细分赛道，贵州等地则依托清洁能源等优势成为智算中心的重要落子点。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0: 昨天据猫眼专业版数据，喜剧动画电影《八仙》的累计票房超过了 12.34 亿，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的前10。这部影片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围绕八仙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了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不少观众化身自来水，在社交平台大力推荐，甚至计划二刷挖彩蛋。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0: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的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目标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邮轮、炼油厂以及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设施损毁。
1: 好的，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8到36度，九江晴，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7度，上饶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冯雷、中原，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鲍丽萍，监制严鹏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

0: 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 4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7: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8: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7: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9: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 30% 以上的增加。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10: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7: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 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7: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4: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 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2: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5: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2: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环比下跌 1.3%， 同比上涨 15.5%，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 107.7 点，月环比上涨 2.4%， 年同比上涨 11.4%。 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 95.5 点，月环比上涨 0.1%， 年同比下跌 2.4%。 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 159.2 点，月环比下跌 1.1%，年同比上涨 22.4%。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7: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6: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7: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8: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9: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8: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9: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8: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0: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8: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8: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22: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1: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2: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0: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

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1: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0: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

0: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1: 哎，还真是的哈，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0: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呢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

0: 熬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1: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一勺到两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先啊冷静下来啊，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啊，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啊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蒙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国药药材安糖软骨营养素。这一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仅在前50名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831-8181的听众，您先啊，别急着问细节，趁。

0: 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赞助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啊。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补充一种氨糖，而是升级为8合1复合配方，里面含有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等等啊。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需要29，但是您得先打进电话赞助名额，不然呢待会儿啊这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今天29块钱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一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次，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要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啊先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喝，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含着化开，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推广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而且规格还从原来的30粒升级到了90粒的大瓶装，整整呢是3倍的量。您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它能够帮助您把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啊您算不算得过来呢？别再犹豫了，先来拨打电话啊，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要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钙养护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说啊润滑很重要又听到了又去买别的了。问题啊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把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还从30粒升级到90粒，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咱们现在呢花29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加营养，它就能够陪您多走好几年的路，等到真的走不动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行动自如的日子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块钱的价格，还能够锁定90粒的大瓶装。不过您得抓紧啊，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呢哪怕再多了解几分钟，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就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啊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会先犯怵，走一会儿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你陪着去公园啊，你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面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
1: 0800-831-8181。
2: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减。

0: 少。那厂家呢，这一批次只是有300盒的作为福利啊，卖完呢就会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去打啊，您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呢清楚了解之后啊再去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块钱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咯。您犹豫1分钟，可能这一批呢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块钱和149元，您选哪一个呢？我相信啊，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氨糖软骨素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90粒大瓶装，8合1复合配方，含片设计方便好坚持，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补胶原蛋白肽等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电话来赞助热线，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能就恢复原价喽。为了以后您能够走得稳、走得远、走得自在，这个电话现在就拨打
3: 400-831-8181。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0: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2: 嗯，
0: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 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桔党生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2: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2874，现在拨打热线，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

0: 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700-710-2874，4-700-710-2874。
0: 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700-710-2874，4-7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700-710-2874，4-7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700-710-2874，4-7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家教。听众朋友，一个孩子的成长啊，离不开三个环境，家庭、学校和社会，而他所受到的教育呢，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教育，家教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家教它是一个人最早受到的教育，同时呢它也是影响自己终生的教育。但家教呢又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因而也恰恰是被不少的现代人所忽视的教育。颜氏家训当中啊就说到，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这句话呢涉及家教的具体方法问题。父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呢要有一定的威严，孩子才会听你的。当然光有威严一天到晚总是绷着脸也不行，对孩子呢还要有慈爱之心，让孩子对您有一种敬畏，而且谨慎小心，才会让他对您产生孝心。中国人呢总是非常重视家教，老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家长们要谨记以身作则的重要。凡是教育孩子不做的，首先要自己不做。假如当家长的吃喝嫖抽五毒俱全的时候，却要求自己的子女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可能吗？一个孩子在外面行为不端，中国人呢往往不说这个孩子怎么样，而是说这个孩子啊，什么家教啊，父母怎么教育的。当然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也常常会说，你在外头啊可要懂规矩，惹点什么事儿啊，捅点什么娄子，你爹你妈可替你丢不起这个人呐。由此可见，孩子的行为啊就是家长的脸面，孩子的一举一动就能反映出家教如何。那么中国人的家教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立家规，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行为准则，哪些该说该做，哪些不能说不能去做。第二是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比如教育孩子不要吃喝嫖赌，首先自己要做到洁身自好。三是多种形式的教化，带孩子看戏、听书、听曲艺，接触有文化修养的人等等，潜移默化的教育往往会让孩子受益终生。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金元时期著名的道教全真派道士丘处机的诗《落花》，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落花，丘处机。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万枝空。姿容十界三春秀，变化须随一夜风。物外光阴缘自得，人间生灭有谁穷。百年大小荣枯逝，过眼浑如一梦中。丘处机啊，是山东栖霞人，是金元时期著名的道教全真派道士，他是全真七子之一，龙门派的创始人，曾以73岁高龄西行万里觐见成吉思汗，劝其敬天爱民，止杀保民，被尊为神仙。他擅长诗词，代表作呢就是这首《落花》，以花喻人生无常，蕴含道家思想。诗的第一句，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万枝空，说昨天呢还看到满树红花绚烂绽放，今天呢却也是花瓣凋零，枝头空空如也。这句话呢用最直白的对比道出了人生最深刻的真相，繁华易逝，盛景难留，就像春天的花，开得再热闹，终究逃不过凋零的命运。我们总以为美好的事物会一直存在，可现实呢往往是转瞬即逝，比方说青春、财富，还有你的权势，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那么丘处机作为修道之人，借落花提醒世人，世间万物皆无常，执着于短暂的辉煌只会带来痛苦。但是花落真的只是悲剧吗？未必哦。龚自珍说过，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凋零的花瓣会滋养土壤，让来年的花开得更盛。人生也是如此，每一次失败失去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成长的养分，关键呢，看你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是沉浸在昨日辉煌的遗憾当中，还是接受现实准备新的开始呢？花开时尽情的欣赏，花落时淡然放手，这才是面对人生起伏最好的态度。接着写道，姿容十界三春秀，变化须随一夜风。说草木的繁茂兴盛靠的是春天长时间的滋养，而它的凋零败落却可能只在一夜之间被风吹散。这句话的核心呢，是在讲生命的无常与现实的残酷。美好的事物呢，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呵护，比如一朵花的绽放，它需要整个春天的阳光雨露，但是它的衰败呢，却可能只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风雨。

就像人生，我们努力多年才能取得一点点的成就，但是一次意外，一场变故，就可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既然美好易逝，就要珍惜当下。那么春天的滋养它不会白费，哪怕花终会凋落，但盛开的时候的绚烂还是值得的。接着写道，物外光阴原自得，人间生灭有谁穷，说超脱世俗的时间自有其永恒不变的节奏，而人世间的生死兴衰却无人能够真正看透或者是掌握。人间的起伏本是常态，就像草木有枯荣，朝代有兴衰，个体的命运呢，更是渺小如尘埃。与其执着于掌控一切，不如学会像自然一样，不纠结，不强求。该努力的时候努力，该放下时放下。尽人事，知天命，与光阴同行，而不被光阴所困。或许呢，这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这首诗最后一句写道，百年大小荣枯逝，过眼浑如一梦中，说人这一生经历的种种成败得失兴衰荣辱，回头看时全都像一场梦一样虚幻短暂。现实生活里多少人执着于眼前的得失啊，可如果拉长时间线，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些事儿还那么重要吗？当下的纠结以后呢，可能连想都想不起来了。财富会散，名声会淡，但内心的平静、家人的陪伴还有真诚的友谊，这些呢才是能够长久温暖生命的东西。常说人生如梦，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场大梦里少些执念，多些豁达。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三杯鸡呢是江西宁都的名菜，它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独特之处啊，在于烹调的时候呢，把宰杀干净的鸡呢切成小块，放在砂锅里，不加汤水，只需配上一杯香油、一杯酱油、一杯米酒，放入适量的盐、姜、葱、红椒等等烹制即可，所以呢就叫三杯鸡。三杯鸡呢以它的原汁原味、肉质酥嫩、味道醇香而入选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菜单。那么说起三杯鸡啊，您知道它的出现和哪位名人有关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到三杯鸡啊，不得不提到民族英雄文天祥。南宋末年抗元名将文天祥为保卫帝都临安，也就是浙江杭州，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赴元朝军内议和，被扣留。后来逃脱之后，辗转到了温州，继而转战浙江、福建、江西各地，收复失地州县多处。不久呢，败退广东。在南宋祥兴元年，也就是1278年，在五坡岭，也就是现在的广东海丰北，被元将张弘范所俘，押赴大都，打入死牢。几年以后，有传言说文天祥被元人杀害了。有位祖籍在吉州庐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吉安，文天祥的家乡的老奶奶，出于对文天祥的敬佩，根据当时用鸡和酒祭祀的习俗呢，带了一只活鸡、一壶米酒，长途跋涉找到关押文天祥的监狱，祭拜文天祥的亡灵。恰巧的是，这个狱卒啊也非常的敬佩文天祥，而他呢又是江西宁都人，离庐陵不远。他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便巧妙地趁夜色把老太太偷偷地带入牢房。老太太意外地发现文天祥还活着，顿时激动万分，悲喜交集，真后悔啊，自己没有带一只烹制好的鸡给文丞相吃，只好把带来的这只活鸡和一壶米酒交给狱卒，恳求帮忙代为烹制，献给文丞相补补身子。老狱卒知道文天祥明天就要赴难，今宵能遇故乡来的客人，以鸡酒为英雄饯别送行，也是民情天意，当然乐于从命。但狱中既无炊具，又无调料，着实为难。想了半天，他把鸡宰杀干净之后剁成小块，放入烧开的陶壶内，从老太太带来的米酒当中取出一杯带水，把自己蘸菜吃的香油、酱油各倒一杯进去，放在取暖用的炭炉上微炖。经过一个多时辰，待鸡肉酥烂、香味四溢的时候，他和老太太一起把鸡送到文天祥手里，说道：“吃吧，丞相。”文天祥非常感动，拜谢二老，便大口吃鸡喝酒，便慷慨朗诵他那惊天动地的《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第二天5时3刻，文天祥从容就义，终年47岁。那是元朝至元19年，也就是1283年12月初9。后来看守的狱卒告老还乡，回到江西宁都。每逢文天祥忌日这一天呢，他都要用当年在狱中的方法微炖一只鸡来祭他。当地人出于对文天祥为国尽忠的敬仰，纷纷效仿，也用这种微炖的方法做鸡来纪念自己心中的民族英雄。再加上历代名厨在忠实三杯鸡基本做法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加以改进，使它成为了宁都乃至江西的名菜。如今在宁都各大小餐馆呢，几乎都有这道菜，客人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大都会点这道菜，以至于在全国各地，三杯鸡呢已经成为了检验是否是正宗宁都餐馆的标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纠结。有时候觉得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想法太多，不为琐事扰，不为名利烦，不纠结过去，不担忧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玉米。玉米是最常见的养生食物，很多人爱吃，但是关于它的说法呢有不少，说彩色玉米不健康，糖尿病人不能吃甜玉米，吃玉米是不限量的，这些说法对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玉米。一个玉米每100克，它含热量是106千卡，碳水化合物是19.9克，蛋白质4克，铁是1.1毫克，钾238毫克，磷117毫克。玉米的维 C 和膳食纤维含量相对较高，可以补充营养。它的 GL 值比较低，相对于精米面更能够控制血糖。煮玉米的时候呢，要和叶子一起煮，这样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有人说呢，彩色玉米不健康，是真的吗？玉米之所以有很多种颜色，比方说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或者是杂色的玉米，并不是传说当中所谓的转基因食物，而是受到自身的花青素和胡萝卜素等等色素的影响，导致颜色的差异，在营养上也有着不同的优势。甜玉米富含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有助于降低黄斑病变的几率，保护视力。

比方说锌呐，还有维生素 E 等等，是玉米的精髓。有人说糖尿病人不能吃甜玉米，这可能是很多人的误区，觉得甜玉米很甜，所以糖尿病减肥的人群都不敢吃。但事实正好相反，想要控血糖，甜玉米才是最佳选择。因为甜玉米它属于中等 GL 的食物，吃起来甜，是因为可溶性糖的含量高，但是总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呀。而糯玉米当中的糖主要是升血糖较快的支链淀粉，糯玉米的 GL 值和白米饭是差不多的，相比较而言，甜玉米更适合控血糖的人群吃。营养师也建议，糯玉米虽然 GL 高，但是膳食纤维含量高，适合便秘的人群。有人说吃玉米可以不限量哦。玉米虽然是健康的粗粮，但是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哦。摄入过量也会导致血糖的升高，还会引起消化不良、胀气等等，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消化吸收。根据膳食指南2016的推荐，成人每天摄入主食的量是升重250克到400克，粗粮跟细粮的比例呢是1/4或者是1/3。一般玉米重量大概是，大根的玉米约等于190克，中根的玉米是130克，小根玉米是100克。营养师建议大家呀，大概一天吃一根中等大小的玉米就可以了，同时建议相应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代替中等大小的馒头或者是半碗米饭，避免能量摄入超标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

0: 我是黄桦。
1: 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心梗的问题。过去提到心梗呢，大家都认为是老年病，但是近几年心梗啊正逐渐的向年轻群体扩散哦。这是因为有不少的年轻人认为啊，自己身体素质不错，有点病啊扛一扛就过去了，看病太浪费时间了，或者说错误的判断了他的疾病，贻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还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体力活动减少了，你看出门乘车，上下楼坐电梯，久坐于电脑前，下班以及周末呢，喜欢在床上躺着，不愿意外出，宅在家里，就会被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给盯上，这些都是冠心病和心梗的高危因素。再有，如果吃得过于油腻，摄入太多的脂肪，可能导致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促进血栓的形成，引发心梗。为了大量消化食物，大量的血液呀，就向胃肠转移，供应心脏的血液就相对减少了，也可能加重心肌缺血，增加心脏的负担。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和烟雾当中的一氧化碳都可引起冠脉痉挛，导致急性心梗的发生。酒精不仅会导致酒精性心肌炎、高血压等等，还会诱发心梗和脑梗。短时间内过量的饮酒会引发房颤、心衰、脑血管破裂等等问题。再有就是中青年心梗发病率人群的主要是脑力劳动者，有的人工作起来呀、是几天都不休息，这种没有规律、过于劳累的生活呢，容易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诱发心梗。另外，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人体呢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导致血管收缩，心跳加快，血压上升，交感神经兴奋，这很容易引起心梗发作。那么心梗来临之前呢，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再好的治疗手段呢也是亡羊补牢，重要的是跑在心梗前面。学会识别心梗先兆症状是至关重要的。很多患者发病前一两周呢，就会出现蛛丝马迹，首先和生活相关的疼痛不适，如果症状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的时候加重，那么休息后会缓解，要高度的怀疑是心梗。有的患者呢，可能不会出现典型的胸痛表现，也可能是胸闷难受、肩膀疼、后背疼、胃疼和牙疼等等。再有，如果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出现症状发作的次数增多了，病状加重，不容易缓解等等，要高度警惕是心梗。比如以前吃一片药可以缓解症状，现在吃两片也不管用了，以前休息五分钟就好了，现在需要休息更长的时间等等等等。第三呢，就是没有心脏病的人突然出现了胸闷、心慌、不明原因的难受，不活动的时候呢也出现憋闷、喘气困难，每天定时的胸痛，比方说吃饭之后、睡觉之前等等，也要怀疑可能是心肌缺血，要及时的及早进行治疗。出现这些症状都要怀疑自己是否可能是心肌缺血了，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以赢得最佳的治疗时机。大家一定要守住三条防线，定期的测血脂，高血脂啊是冠心病心梗发生的高危因素，定期测量血脂水平，合理的调整生活习惯，必要的时候服用降脂药，能够有效的防止心梗的发生。第二就是管住坏胆固醇。坏胆固醇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导致血管内粥样斑块形成的最主要的物质，一般呢把它控制在 0.2 到 4.11 毫摩尔每升之内，但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并且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吸烟的高危人群，要控制在 2.6 毫摩尔每升以下。第三呢，就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少油少盐，坚持适当的有氧运动，切忌剧烈运动，它都是防止心梗发生的有效措施。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今天说说夏季如何养生。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季暑热，多数人的食欲不振，生姜啊，它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对防暑有一定的益处。还有一种说法说，男子不可百日无姜。夏季万物生长，阳极阴生，心旺肾衰，因此适当的吃一些生姜，对男子性功能的保护和提升还是很有好处的。第二，夏季呢要多吃苦。夏季吃苦味食品呢，它能够促进脾胃的功能，增进食欲，苦味入心经，可用苦味来泻降心火。在苦味食品当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当推苦瓜了。苦瓜呢是属于葫芦科植物苦瓜的果实，又叫凉瓜。苦瓜不仅爽口，而且还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苦瓜性寒味苦，入心肺胃经，具有清热去暑、养血滋肝、和脾补胃、明目解毒等等功效，可治疗热病烦渴、中暑发热、痢疾、疮肿、痱子、结膜炎、小便短赤等等症状。再有就是要多喝水。夏天呢，气温逐渐的升高了，人体出汗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呢，人体需要大量的水。关于喝什么水，比方说饮料当中呢，要首推的是白开水，它经济方便卫生，被称为白饮之王。事实上，任何含糖饮料啊，都不如白开水的保健价值高。纯净的白开水进入人体之后呢，很快被胃吸收了，马上发挥滋阴以生阳、补筋以生筋的作用，同时调节体温，清洁人体内环境。有水在身，何惧炎暑。喝白开水呢，应该选择沸腾之后自然冷却的新鲜温开水，也就是20到25度左右。这种水啊，暖脾润胃，具有特应的生物活性，容易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吸收利用快。难怪有人会说呀，现在明白人喝无色的，糊涂人喝有色的。在某种程度上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有夏季呢，要多静坐。夏属火，对应五脏之心，因此夏季呢要重在养心。夏日炎炎，往往让人啊心烦意乱，而烦则更热，可影响人体神经和器官的正常功能，从而对精神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嘛，因此要善于调节，多静坐，排除心中的杂念。夏季要少贪凉，高温之下呢，冷水洗浴是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消暑方式。但是这样做呀，使得寒气非常的容易侵入人体，耗损你的阳气。有的人虽然用热水洗澡，但是喜欢洗完之后呢，进入空调房间，或者是洗完之后吹电风扇，这样更容易导致寒邪伤阳。还有一些人呢，把冰镇啤酒等饮品以及生冷饮食作为夜宵，时间久了就会导致寒邪凝滞，出现腹胀腹泻等等病症。那么如何不让这些寒邪滞留在体内呢？首先要注意尽量少吃生冷食物，如果想吃的话呢，尽量的蘸着姜汁食用。阳气不足怕冷，手脚冰凉的寒虚体质的人，在夏季呢可以进行艾灸疗法，可补中益气，改善脏腑阳气不足的状况。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如何躲开家里的毒气弹？在家具材料方面，人造板材当中甲醛的含量比较多，最好选用木板材料密封程度较高的家具。新买的家具要放一段时间再用。使用人造板材的衣柜的时候，尽量不放内衣和孩子的衣物。夏天衣柜里的被子、毛毯和秋冬的衣物会吸附大量的甲醛，取出之后一定要晾晒。久看电视得奇病，一、电视孤独症。3到7岁的儿童看电视时间过长，会养成一种非常孤独和难以和人沟通的性格，这是一种心理疾病。第二是尾骨病，长时间坐着电视屏幕前，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尾骨部的疼痛症状，有时候向臀部和大腿放射，这叫电视性尾骨病。胳肢窝为什么会有味道呢？夏天有些人出汗的时候啊，胳肢窝会散发出气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人体腋下的皮肤大汗腺发达，大汗腺分泌物当中产生挥发性脂肪酸，被一种特殊的链球菌感染之后呢，就会分解产生气味。因此要少做过量的运动，少吃刺激性的食物，讲卫生，勤洗澡，免得把自己憋出味道来。节能灯最好加个灯罩。节能灯当中通常含有微量的汞，因此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不慎破裂，漏出的汞可能威胁消费者的健康。专家建议，消费者在儿童房间等打破灯泡的几率比较高的地点，倍加小心，尽量使用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灯罩。公交车进站要捂住口鼻。公交车站每平方米的空气当中含有高达50万个可吸入颗粒，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特别是车即将靠站的时候，微尘数量会迅速的上升。这些微尘很多直径都小于2.5微米，它能透过人的肺泡、毛细血管进入血液，引起哮喘、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因此当公交车进站的时候，您不妨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如果私自去游泳最糟糕。我防溺水有高招，泳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脚弯弯腰，准备好。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把命保。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生活的真谛从来都是平凡显珍贵，简单才幸福。所以别给生活太多的定义，把简单的日子过好才是重要的事情。就像一句话所说的，把多余的部分去掉，生活

也可以成为艺术，让生活回归简单的淳朴，才能够享受更加长远的幸福。愿你我都能够放慢脚步，重新去感知生活的初心，让一切回归简单，体会最单纯的快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生活更简单，让幸福更长远。

生活的真谛从来都是平凡显珍贵，简单才幸福。所以别给生活太多的定义，把简单的日子过好才是重要的事情。就像一句话所说的，把多余的部分去掉，生活也可以成为艺术。让生活回归简单的淳朴，才能够享受更加长远的幸福。愿你我都能够放慢脚步，重新去感知生活的初心，让一切回归简单，体会最单纯的快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生活更简单，让幸福更长远。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

0: 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生活的真谛从来都是平凡显珍贵，简单才幸福。所以别给生活太多的定义，把简单的日子过好才是重要的事情。就像一句话所说的，把多余的部分去掉，生活也可以成为艺术。让生活回归简单的淳朴，才能够享受更加长远的幸福。愿你我都能够放慢脚步，重新去感知生活的初心，让一切回归简单，体会最单纯的快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生活更简单，让幸福更长远。

生活的真谛从来都是平凡显珍贵，简单才幸福。所以别给生活太多的定义，把简单的日子过好才是重要的事情。就像一句话所说的，把多余的部分去掉，生活也可以成为艺术。让生活回归简单的淳朴，才能够享受更加长远的幸福。愿你我都能够放慢脚步，重新去感知生活的初心，让一切回归简单，体会最单纯的快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生活更简单，让幸福更长远。

0: 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生活的真谛从来都是平凡显珍贵，简单才幸福，所以别给生活太多的定义，把简单的日子过好才是重要的事情。就像一句话所说的，把多余的部分去掉，生活也可以成为艺术。让生活回归简单的淳朴，才能够享受更加长远的幸福。愿你我都能够放慢脚步，重新去感知生活的初心，让一切回归简单，体会最单纯的快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生活更简单，让幸福更长远。

生活的真谛从来都是平凡显珍贵，简单才幸福。所以别给生活太多的定义，把简单的日子过好才是重要的事情。就像一句话所说的，把多余的部分去掉，生活也可以成为艺术。让生活回归简单的淳朴，才能够享受更加长远的幸福。愿你我都能够放慢脚步，重新去感知生活的初心，让一切回归简单，体会最单纯的快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生活更简单，让幸福更长远。

0: 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生活的真谛，从来都是平凡显珍贵，简单才幸福。所以，别给生活太多的定义，把简单的日子过好，才是重要的事情。就像一句话所说的，把多余的部分去掉，生活也可以成为艺术。让生活回归简单的淳朴，才能够享受更加长远的幸福。愿你我都能够放慢脚步，重新去感知生活的初心，让一切回归简单，体会最单纯的快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生活更简单，让幸福更长远。

生活的真谛从来都是平凡显珍贵，简单才幸福。所以别给生活太多的定义，把简单的日子过好才是重要的事情。就像一句话所说的，把多余的部分去掉，生活也可以成为艺术。让生活回归简单的淳朴，才能够享受更加长远的幸福。愿你我都能够放慢脚步，重新去感知生活的初心，让一切回归简单，体会最单纯的快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生活更简单，让幸福更长远。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

生活的真谛从来都是平凡显珍贵，简单才幸福。所以别给生活太多的定义，把简单的日子过好才是重要的事情。就像一句话所说的，把多余的部分去掉，生活也可以成为艺术。让生活回归简单的淳朴，才能够享受更加长远的幸福。愿你我都能够放慢脚步，重新去感知生活的初心，让一切回归简单，体会最单纯的快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生活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啊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啊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啊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三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

特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到秋风夜下洞庭波，它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一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市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市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他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客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他密丽淡远的艺术风格。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呢，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呢，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一千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啊、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炙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炙鱼的方法。三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炙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三四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炙鱼，叫全鱼炙，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炙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炙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朱元璋的心早已比铁石更加坚硬。自从他的父母死后，无论多么绝望，多么痛苦，他也很少掉泪，因为他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此时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放声大哭。只有痛哭才能哀悼眼前这个人，只有痛哭才能发泄他心中极度的痛苦。因为他终于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的一切，是他的唯一。马姑娘，这个平凡的女子，在艰难的岁月里，她没有嫌弃出身贫贱的朱元璋，而是跟随着他，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情况多么复杂，她始终遵守着自己当年的承诺，无论贵贱生死，永不相弃。

0: 她的丈夫成为皇帝后，她依然以爱心待人。每当朱元璋举起屠刀时，她总是上前阻止。她用女性特有的母性和慈爱关怀挽救了很多人。虽然她最终也没能把朱元璋这辆失控的车拉回轨道，但她已经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事情。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生如夏花，世如冬雪，人生如此，何悔何怨。马皇后的死给了朱元璋巨大的打击，之后朱元璋在错误与偏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他生命的终点。胡惟庸案件依然进行之中，不断有人被抓，不断有人被杀。李善长向朱元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处罚，他侥幸逃脱了。但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李善长必定不能善终。在我们讲述这些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这个群体就是官吏。做官这个职业啊，在任何时代都得说是金饭碗呐。但在洪武年间，这个官员们的命运呢，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什么字呢？惨。在朱元璋年代，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里。那么这个形容呢，是并不过分的。我们呢，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一品啊，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都不凡一品的大员呢，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一级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十分的稀罕。自从取消了宰相制度后，这个朱元璋手下的文官最高的级别就是各部最高长官尚书，正二品。一品不是没有，却只是虚职，虚的，什么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除此外，还有宗人令、宗正、宗人、五军都督等职位，也是一品，但不是普通文官能够得到的。那么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吸引人，却也很难得到的。如果不是立了什么特殊的功劳，比如打天下，啊，这个打天下呀，名额不多，危险性呢却极大，或者说你救过皇上，这救皇上这个难度很高，机会要很少，把皇帝摆在一边，自己操纵朝政，实际满朝文武就那么几个人操纵朝政，除此之外，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那么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呢并不是太在乎，反正无论几品也要干活啊。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什么呢？有这样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朱元璋的亲戚。朱元璋自小贫困，父母呢死得早，对自己的亲戚可谓是情深意长啊。他的儿子女儿很多都被封为亲王公主，这个品位啊都是一品。亲王的嫡子还是亲王，其他儿子封为郡王，受一品。更有甚者，连倒插门的驸马也是一品。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啊，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而这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啊，一生出来就是二品的大官，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你像这驸马不就长得好吗？长得好不如生得好。那么更让这些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呢， 他们很快就发现呢，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这个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啊，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我们以知县为例啊，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呢只有7.50石。要注意啊，这些收入他是拿去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的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儿，打赏下边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起码底下人给你干活你得赏点吧，啊，要不谁心甘情愿为你干活啊？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这个等级啊，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正大爷，就看门的；搞签大爷，这搞签大爷就是签押房，哎，磨磨的。下边还有一群二爷，包括发审、执堂、用印等人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呢，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呢，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那么知县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师爷，这一大帮的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都要养活，一个月只有 7.5 石的俸禄，嘿嘿，大家只好去喝西北风了。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呢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洪武年间一到发工资的时候，这个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啊，7.50米啊，活像个讨饭的，还算是按时发放。到了成祖的时候啊，就只能领到俸禄的1/10，其余的部分怎么发呢？发钞票，嘿嘿。这绝不是开玩笑啊，不是银两，而是纸币。明朝初期这个纸币通行全国，按说呢给纸币也没什么，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这个成祖的时候啊，10贯钞可以换10石米，到了仁宗的时候25贯钞才能换10石米。大家明白了吧？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啊。要说到纸币的发行，还要从元朝说起。这个元朝啊，很多事情办得很糟糕，但这个纸币政策是相当好的。制定这个政策的人应该是很有水平的，其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而且发行有定额，持有纸币者可以随时向朝廷换领金银。这个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啊，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可到了朱元璋手里，这位仁兄对经济不熟悉，看到元朝印钞票可以流通他也印，问题是他一开始印就不停。明朝初年呢，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可发行的纸币却有好几千万，拿着一张纸上面印着5000两，就想当5000两用。老百姓可不傻呀，说实话官员真是可怜呢，俸禄已经很低，还发一堆废纸，拿来当手纸还嫌硬，人不能让尿憋死啊。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是纷纷出炉。贪污的方法呀，官员们主要的呢是用2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2招历史悠久，是十分有名啊。第一招叫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火耗这个词儿。当时啊，交这个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子啦，啊，还有这个丝织物等，但有时呢 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断碎银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些损耗，那么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其实啊，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是长盛不衰呀、啊，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雍正的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的技巧呢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那么这一招呢叫做临监提壶，十分值得一提呀、啊。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壶来装的，百姓把粮食放进壶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监堆行装起来，会有一部分呢超出壶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那壶啊猛踹一脚，此时超出壶壁那部分谷粒呢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呢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哎，说你呢，说你呢，还捡，这就是临尖踢壶，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了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踢壶这个动作，要知道啊，这一踹啊是很有讲究的，这个官吏们为了这一踹啊苦练了很久啊，具体方式是有可能啊事先在自己家附近找棵树，从踹树开始，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当然呢也有些人选择踹门练习，用那门练，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如超过两脚为不合格，继续修炼。那么这一修炼对他们也有好处，哎，万一有一天不干了，还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那么在交粮这一天呢，官吏们准备好了，一旦壶已经装满了，便屏住呼吸，闭目深思，然后气沉丹田，是大喝一声。还有部分人呢，加十米助跑，倒退十步，然后噔噔噔噔噔跑到壶前，拼命一踹。哎，拼命一踹，不拼命不行啊！踹下来都是自己的，如果踹下来多，还会哈哈大笑。那么老百姓呢，他们只能看着自己的粮食被这些人夺走。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呢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那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上去找原因呢。大家可能会问，当时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呢？我回答大家，其实是有的，但是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呢，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这位仁兄实在是第一号证人，从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干活，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也没钱，不该拿的他一分也不拿，上班说的火耗和临尖踢壶的好处他从没贪过，每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活，家里穷的是叮当乱响啊。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 吃的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那么他死后呢，这个检督御史啊王用吉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家便痛哭失声。他想不到海瑞死后家境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罗补丁的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那是毫不过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这个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给凑起来的。这样的人在朱元璋时代也有，如当时的弘文馆学士罗夫人，为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朱元璋呢对他依然不放心。有一天呢跑到他家里去看，罗夫人买不起好房子，他只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这个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见是两间破瓦房外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呢。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以为是给罗夫人干活的民工，便问道：哎，罗夫人住在这里吗？没到墙，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措，急忙跑过来跪拜：哎，我就是罗夫人。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夫人。再看他的打扮，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顿时是哭笑不得呀，半天憋出一句话来：哎，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呀？罗夫人陪笑说道：哎，臣家里穷，只能将就了。朱元璋过意不去地说道：哎呀，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呢？便赐给他一所大宅院。罗夫人算是清贫，但毕竟他的官位不高，还有比他厉害的，在六部中啊，以吏部，这个吏部是管人事的，那么吏部的地位呢最为重要，吏部尚书吴林微官清廉呐。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了吴林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马路边上找了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就问：请问那吴尚书住在哪儿啊？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林呐，有啥事儿啊？使者十分感动，便把此事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十分感慨，那么这些人无疑都是最优秀的典型，但有他们这样高的道德修养的人是实在不多呀。除去工资制度外，明朝的时候这休假制度啊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让我们看一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先说老祖宗汉朝吧，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可不是休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而是轮到哪天休哪天。那么这一天呢还有个名字叫休沐，在这一天官员们可以回家。这样看来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我们来说说家庭起居和日常生活里的老规矩。先说说门风。听众朋友，门风啊，就是人们常说的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家风，把它当作教育子女成长和传承后世的第一要旨。家风这个词呢，最早是出自西晋的文学家潘岳的文章《家风诗》，其中啊就写道：“挽发挽发，发亦并止；日之日之，敬亦甚止。”有一方继训，家道盈盈，岂敢荒宁？一日三省，说老祖宗的功德和训诫呢，要一天领会三遍，说得多深切呀！北周有位诗人叫于信，他认为，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再多再好，什么最有价值呢？那就是家风和世德。家风呢，它是社会教化的重要资源。您如果看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他的性格和品格的形成，主要呢在于家风一点一滴的浸染。家风对一个人的教化作用往往是无声的，这是耳濡目染、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孟母三迁的故事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来回搬家呢？她就是怕孟子学坏了。古代中国人在教育子女的时候，非常注重自己的孩子跟什么人在一起玩，看他的家风怎么样。一个孩子的家风好，父母有文化，知书达理，懂规矩，当长辈的才能够放心大胆地让自己的子女跟他交往，否则断然不敢。谁都怕不好的家风伤害孩子的心灵，好的门风来自老家的言传身教。当然，许多家庭，特别是老式家庭，都有自己的家训，以及长辈给后代立的一些规矩和训诫。这些老规矩及行为规范，直接影响到

孩子的成长，也会影响到孩子性格的形成和气质的培养。过去中国人家的大门上都要撰写并且雕刻楹联，这类楹联呢也叫门心对儿。有些门心对儿啊，它就是治家格言。我们常见的有诗书寄宿业，水石淡幽居，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积善人家必有余庆，勤言清若水，诗梦暖于春，忠厚成天德，诗书启后坤，持家尊古训，教子有一方，五云盘吉地，三瑞应华门，文章华国，诗礼传家，总集福蒙，备至家祥，门庭清且吉，家道泰而昌，福海朗照千秋月，寿玉光寒万里天。您看这些楹联写得多么妙啊！我们看到的院门实际上啊，就是所谓的家门，它如同一个家庭的窗口。您从这些楹联就能够知道一个家庭的门风如何。中国啊，有句老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话说的有点俗，但是还是有些道理的。它实际上说的就是家风的影响力。家业有兴衰，门风无曲直。一个家族的门风是经过几代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努力树立起来的，好的门风往往也会影响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中国人对门风的重视远远胜过金钱，金钱有花完的时候，而门风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聊聊曹操，就从他的诗里啊去追寻他的内心世界。历史上啊，曹操是一个评价最分裂的人。曹操的人品争议大，但是他的才华却是公认的。曹操留下的诗不多，但是经典的不少。今天分享曹操最出名的三句诗，一句成了酒鬼的口头禅，一句成了无数人的座右铭，第三句呢更是千古流传，吟唱不绝。第一句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是喝酒的人们最喜欢的一句诗了，它出自曹操的短歌行。什么能让我忘掉忧愁呢？只有酒。史记记载，杜康始作蜀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杜康啊，他是夏朝的国君，是第一个用高粱酿酒的人。杜康死后，人们奉他为酒神，杜康呢也成为了酒的代称。曹操爱喝酒，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带领大军饮马长江，准备与孙权、刘备决战，一统中国的理想即将要实现，曹操很激动。明月皎洁，他大开宴会，和将士们一起饮酒，喝到高兴了，他拿着长矛慷慨而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真豪气。古人说，茶为敌凡子，酒为忘忧君，自古文人没有不爱喝酒的。陶渊明爱喝酒，他亲自酿酒。曹植爱酒，还写了一篇《酒赋》。李白爱酒，他说：“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王维送友人去安西赴任，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酒啊，很神奇，酒进入身体，刺激了神经，让人仿佛忘记了周遭的一切，烦恼啊、忧愁啊都顾不上了。所以说酒能忘忧。其实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是一句借口，就是想再喝一杯。曹操的第二句名言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消灭了袁绍，统一北方，袁绍的儿子逃到乌桓，乌桓在现在的辽东附近，乌桓常来侵扰，曹操不胜其烦。为了肃清袁绍的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乌桓入塞为害的问题，建安12年，也就是207年，曹操亲率大军远征乌桓，在白狼山之战中大获全胜，收复胡汉降者21万，带着一身的成就，也带着一身的辛苦，他班师回朝。这一年他已经53岁了，已是人生暮年。回首过往，他感慨万千地写下了归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说我是一匹老马，伏在老曹边，依然拥有着远大的志向。有志干一番事业的人，就算到了晚年，一颗雄心也永远不会低沉。曹操啊，这是自勉。每每读到这一句的时候，都振奋不已。他也成为了无数人追求理想的座右铭。曹操第三句名言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从乌桓回来，经过河北碣石山时，登山远望，慷慨吟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信甚至哉，歌以咏志。清代的沈德潜评价这一句是有吞吐宇宙之象，望着大海翻滚的波涛，曹操感慨啊，太阳和月亮好像是从广阔的海洋中出来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浩瀚的海洋中产生的。你看多么博大，多么壮阔呀！沧海是心胸的写照，波澜壮阔，气势不凡。日月星辰是平生志向与功业，只有曹操那样上马争天下，泪酒赋诗文的人敢说出这样的话。
日月星河是从浩瀚的海洋中来，更是从广阔的心胸中来。曹操呢，他也渴望拥有大海般的心胸。在《短歌行》当中，曹操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高山不拒绝土石，方才更加高大；大海不拒绝细小流水，所以壮阔的深不见底。”周公吐哺，他表达的是对人才的渴望。曹操的心胸和志向啊，都在这十六个字里了。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也许你不喜欢曹操这个人，但是曹操的诗却不得不让人佩服。余秋雨说过，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为了文化巨人。东汉三国的烟尘早已远去，唯有曹操的诗传唱不息，穿越时空，响彻不绝，依然传达着诗人们的志趣和理想。这不正是诗歌的魅力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俗话的意思呢，它是指以为聪明反而被聪明耽误了或者是坑害了。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如何产生的吗？它又和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三国的时候啊，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与曹操的兵马在赤壁交战。蒋干呢是曹操手下的谋士，因为小时候呢曾经和周瑜一起读书，所以呢他就主动地向曹操提出要去东吴啊说服周瑜投降。曹操非常高兴，让蒋干快去快回。蒋干当天傍晚就来到了东吴，周瑜当时啊正在研究如何对付曹操，一听说蒋干前来访问，就猜到了他此行的目的了。于是周瑜就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的妙计。周瑜吩咐手下人摆酒设宴为蒋干接风洗尘。在宴席上，周瑜对大家说，蒋干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虽然为曹操效力，但是我知道他绝不是曹操的说客。今天呢，我们不提打仗的事情，一醉方休。宴会结束之后，周瑜喝醉了，他对蒋干说呀，你看你我二人多年不见，今晚我们叙叙旧，你就不要睡客房了，直接睡在我的营帐里吧。说着他把蒋干啊带到了自己的营帐里。周瑜一进营帐啊就呼呼大睡起来，蒋干呢却睡不着，因为他自己没有劝说周瑜投降，回去之后呢不好向曹操交差。于是蒋干趁着周瑜熟睡的时候啊，悄悄起来翻看周瑜桌上的文件，想找出有利的军事机密。果然蒋干看到了一封信，是曹操手下的水军都督蔡瑁和张允写给周瑜的投降书。蒋干十分的惊讶，他就把信呢揣在怀里，趁着黑夜回到了曹操那儿。其实啊，这都是周瑜的计谋，他知道曹操手下呢只有蔡瑁和张允会统领水军，于是故意伪造了一封投降信让蒋干偷走。那么曹操呢，他是比较多疑的人，必定会杀掉蔡瑁和张允的。果然曹操看了信之后，一气之下杀掉了戴瑁和张允。等曹操醒悟过来，明白这是周瑜借刀杀人的时候啊，已经晚了。蒋干偷书信啊，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懂得取舍。人生是道选择题，不是填空题，你无法握住所有，就像双手捧不住整条河流。想要月亮清辉，就得接受夜的暗；想要繁花盛开，就要舍去蓬荜的枝。贪恋所有，往往一无所有。真正智慧的人懂得以退为进，放下那些看似耀眼却沉重的行囊，心无旁骛，脚步才轻快，目光才明亮。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苦菊。苦菊又叫苦菜，是菊花的一个特殊品种，虽然它的味道微苦，但是却是清热去火的最佳食材之一。苦菊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天然植物多糖、膳食纤维、生物碱、胡萝卜素、烟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钙、磷、钾、锌、铜、铁、锰等等微量元素，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保健蔬菜。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极高，它是菠菜的两倍。夏季常吃苦菊对身体特别好。苦菊的做法呢有很多，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凉拌吃。下面来分享一下凉拌苦菊的美味做法。准备苦菊、蒜、松花蛋、花生米、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香油。具体做法是，苦菊去掉根部和老叶，装入盆中，加入适量的盐和清水浸泡十分钟之后，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取出沥干水分。把大蒜切成粒，取一把花生米炸熟放凉，把花生米的表壳去掉，再用刀压成碎，然后把松花蛋切成小块，把沥干的水分的苦菊掰成小段放入盆中，加入蒜呢，还有皮蛋、花生碎，再加入适量的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和香油，拌均匀之后呢，就可以吃了。特别提醒大家，在做凉拌苦菊的时候，苦菊清洗干净之后呢，一定要完全的沥干水分，才可以加其他的食材去凉拌，这样呢吃起来才更好吃。第二，挑选苦菊的时候呢，要选鲜嫩、无枯叶、无病叶、无老根、株形整齐的苦菊。第三，苦菊啊，它不耐久放，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把苦菊装入保鲜袋内，放入冰箱里保存，冷藏保存哦。第四是苦菊不宜与葱、蜂蜜和虾皮一起食用，它会影响人体对它营养素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家呢也越来越注重健康，注重养生了。但是有些看似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呢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些错误的养生方法，你中招了吗？一，五谷杂粮粉吃出糖尿病。都说多吃五谷不生杂病，于是五谷杂粮粉呢就悄然流行起来了。很多人觉得杂粮粉又方便，好处又多，但其实恰恰伤身。五谷杂粮最重要的就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磨成粉之后，膳食纤维反而被破坏了，只剩下淀粉和糖类了。常吃五谷杂粮粉对血糖的提升速度更快，对身体不利。吃多了恰恰会增加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尤其是糖尿病。二，天天喝粥喝出营养失衡。有的老年人因咀嚼功能不好，常年吃粥，

也有少数讲究药膳的人通过吃粥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据观察，长期喝粥的老年人一般比较消瘦，原因是老年人的胃动力比较差。长期吃粥，人体得到的总热量和营养物质不够体内消耗，导致营养失衡。所以经常吃粥和吃药粥虽然是养生一法，但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除非是身体非常的虚弱或者是治疗的需要。三，乱补维生素，吃出结石。很多人把维生素当作万能品，每天吃几片觉得有益身体健康。其实如果身体不缺乏维生素，无论是患何种病，服用维生素呢都是一种浪费，甚至会加重病情。比方说胃溃疡的患者大量服用维生素 C， 不仅无效，还会加重对胃的刺激。平时有人把维 C 泡腾片当作提高免疫力的药品，但只有维生素缺乏者才需要补充。一旦长期过量的服用维生素 C， 还会导致尿路结石，加速动脉硬化。第四就是乱补钙，当心高钙血症、肾结石。补钙的观念呢，在我国可谓是深入人心。很多老年人觉得补钙补得越多，吸收的就越多，骨骼呢也就越强壮，于是就大把大把的吃钙片。钙并非补得越多越好，我国营养学会推荐体重在50至70公斤的老年人每天需钙量大概是1000毫克，除了在饮食当中获得之外，额外补充的钙量为300到700毫克。过量的补钙会影响到人体对铁和锌的吸收，还容易引起高钙血症、肾结石等等并发症。其实健康均衡的饮食可提供足够的钙，好的钙源包括牛奶、乳制品、豆制品、绿叶蔬菜等等。五，辟谷养生毁了肠胃。近些年辟谷养生越来越受到追捧，不吃谷物、肉和蛋等等，仅仅依靠喝水、打葡萄糖来替代三餐，称为能够清理肠胃。你以为这样的辟谷方法真能养生吗？辟谷呢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运行，肠道的通透性、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营养物质的吸收等等都受到影响，容易引起身体代谢紊乱，会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等疾病。六，每天8杯水伤了肾。经常听到有人说多喝水好，每天要喝够8杯水才健康。其实人每天对水的需求大概在2000到3000毫升，也就是比喻的8杯水。但是我们的三餐当中啊，饭菜和汤它也含有水，所以正常的饮食之下呀，每天只需要补充1000毫升的水就足够了，而且每一次喝水应少于300毫升。过量饮水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中毒又伤肾。过量饮水还会导致血液当中钠的含量过低，而引发低钠血症，出现昏睡、恶心、抽搐甚至昏迷。七，趁热吃，吃出食道癌。我们国家有着趁热吃、趁热喝的习惯，嘴的欲望啊是满足了，但是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人的消化道呢十分的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如果经常吃烫的食物，黏膜损伤之后还没有修复，又受到烫伤，可形成浅表溃疡。反复的烫伤修复就会引起黏膜质的变化，进一步发展成肿瘤。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过烫的食物，温度呢要尽量控制在60度以下。第八就是每天1-2万步，毁了膝盖。骨科专家指出，走路虽然有利于健康，但是运动要掌握适当的方法。一味的大量走路是容易损伤你的腿部的。1万步对于平时习惯运动的人来说呢是相对简单的，就算提高到2万步也只是平常运动量而已。如果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突然有一天走上1-2万步，不仅身体会吃不消，还可能会造成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在这儿啊，要告诉大家，这样养生不花一分钱，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了。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第二就是晒太阳补钙。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呢有一种物质，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可转化为维生素 D3， 然后被吸收入血，经肝肾当中的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 D。活性维生素 D 啊，可以在肠道、肾脏以及骨骼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第三就是晚上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脚是阴血的大本营，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每天睡觉前呢，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泡脚时间呢，并不是越长越好，应以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每天泡15到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到20到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第五就是勤读书，防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归根到底呢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能力丧失。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呢，大脑血管经常是处于舒张的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缓中枢神经的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协调统一，防止老年痴呆的发生。最后就是转动眼球，保护眼睛。电脑手机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可是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劳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呢都应该尽可能的达到极限处。这种转动眼球的方法呢，可以锻炼眼部的肌肉，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肌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激素。激素天然存在于人和动植物体内，具有促进生长和发育的作用。在日常生活生产当中啊，添加外源性的激素呢，主要目的是增加生长速率或者是产奶率，提高生产效率。激素分为动物性食物激素和植物性食物激素。那么动物性食物中激素的主要来源呢，是在饲养过程当中添加的外源性激素和动物自身存在的天然内源性激素。有人会问了，动物性食物激素是否会影响健康呢？动物性食物激素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啊，主要关注食物激素对肿瘤等疾病以及对生长发育影响，但是目前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中的相关性。不过 GLP-1 等激素水平与肿瘤等疾病风险正相关，动物性食物中的激素依然是专家们担忧的危险因素。对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的激素，我们不必过分的担心，但是日常饮食当中啊，应该避免过多的摄入。对于动物性食物如何食用健康呢？首先，第一个，在正规的市场或者是其他正规渠道购买动物性食物。第二，初乳激素含量是高的，一般不建议长期食用。第三，注意饮食结构均衡。根据最新的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烹饪用油量啊，推荐25到30克，其中黄油、牛油、猪油等等动物油脂要限量。每天的奶类的摄入量推荐300到500克。每天蛋奶以外的动物性食物摄入量呢，为120到200克。下面来说说植物性食物激素。我们一般关注的是植物激素与植物雌激素。植物激素呢，它主要包括生长素、赤霉素、细胞分裂素、乙烯、脱落酸，还有油菜素内酯、茉莉酸、水杨酸和独角金内酯。植物激素呢，通常是作为生长发育调节剂应用，能起到调节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成熟的作用。比方说用于反季节蔬果的种植，香蕉、番茄等蔬果运输催熟等等。那么植物本身呢，也存在大量的植物激素，日常的果蔬当中啊，都含有植物激素。植物激素它不会影响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甚至某些植物激素的衍生物可以制成药物，比方说阿司匹林。植物雌激素和人体雌激素的结构类似，具有激发或者是拮抗人体雌激素的能力，在坚果、种子、大豆以及谷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那么植物性食物激素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有人会问，豆制品吃多了会不会造成青少年早熟？会不会增加女性肿瘤的风险？男性会不会女性化呢？首先第一个，植物雌激素对青少年发育的作用啊，由于受现代肥胖、环境等等因素共同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啊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第二是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大豆豆制品摄入可能会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并且乳腺癌患者食用大豆豆制品也是安全的。第三，综合多项研究数据啊，

黄酮摄入不影响男性的生殖激素，并且呢，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最新的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大豆以及坚果是25到35克。请记住这几句话：食物激素不可怕，正规购买放首位，但奶荤菜要适量，配点豆子更健康，初乳不必经常吃，烹调少用动物油。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吃完饭后开车很不安全，饭后由于消化的需要，血液大多集中到了你的胃部，大脑处于暂时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开车容易导致操作失误，发生车祸，因此一定要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再开车是最安全的。饭后别唱卡拉 OK， 刚吃饱饭之后胃容量加大，血流量增加，这个时候唱歌会使隔膜下移，腹腔压力增加，轻则引起消化不良，重则引发肠胃不适等等其他的症状，因此最好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食物正常消化之后再去唱卡拉 OK， 或者干脆先唱歌然后再去吃。病也可以是好的，生病并非都是有害无益的，有时候生病也会让你更健康，下面这些病就有利于积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

0: 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
3: 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4: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5: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4: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7: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6: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8: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物流

0: 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 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九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

0: 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江西深挖本土特色文化与产业资源，打造特色服务品牌，持续激活服务业发展新动能；
2: 叶建春在鹰潭调研推动同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一线调研以数智重塑产业基因，高安陶瓷实现蝶变升级；
2: 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10月1号施行，新增网络不正当竞争等新型违规行为规制条款；
3: 西宁市提出15/5期间将聚力打造新型工业强市，畅想天工开物城、浪漫栖息地城市文化品牌；
2: 我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最低每百斤128元；
3: 江西首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公布，九江关档案等入选；
2: 加入观潮，国产动画何以闹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深挖本土特色文化与产业资源，聚力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

0: 强的特色服务品牌，持续激活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江西台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瓷灯次第亮起，景德镇陶溪川集市上手绘瓷片、创意茶器、精巧陶艺琳琅满目。天南地北的游客穿行其间，在夜珠山赶集淘宝，逛得尽兴，买得开心。杭州游客丁静文
2: 慕名而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有美感，很有艺术气息，选择不过来。
1: 在这里逛夜市不只是买陶瓷文创伴手礼，陶瓷主题演出《唯我清白》常态化上演，把千年瓷史搬上舞台，就连民宿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透着陶瓷美学的巧思，入住率常年居高不下。大学生李婷婷
3: 一整天下来，他基本上都是在沉浸到这边的陶瓷文化当中，陶瓷的这种艺术气息渗透在景德镇的吃住行的方方面面。
1: 深耕特色文旅优势，景德镇整合陶溪川文创街区、三宝国际瓷谷、九级小镇、陶艺街等核心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夜珠山经济消费带，引导服务业企业把瓷运瓷艺融入消费全链条。过去各自为战的零散服务业，如今抱团成市。三宝别院负责人万俊辉：
4: 夜珠山这个品牌推广之后啊，晚上的人流量啊，比往年呢增加了70%。
1: 品牌赋能激活区域经济活力，夜珠山已经从一张区域性的夜间消费名片，升级为江西对外传播陶瓷文化的标志性服务品牌。景德镇陶瓷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全国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名单，影响力竞争力节节攀升。夜珠山运营负责人李佳颖：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实施夜珠山 3.0 提质行动，聚焦陶瓷创意设计加全产业链融合，推动文旅产业与陶瓷文创、新品民宿、特色餐饮跨界联动，进一步擦亮国字号夜间文旅品牌。
1: 我省提出要着力塑造品牌，打造特色文化、家政服务、会展经济等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服务品牌。眼下全省各地正加快构建服务业竞争优势，上饶依托全国单体最大微短剧影视基地，推动数字文化新业态破圈出彩。干婆家政省级劳务品牌深耕民生服务，托起百姓生活的幸福感。药交会、绿博会等特色展会持续提档升级，活力涌动，特色业态百花齐放，品牌势能持续释放，正为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干婆活力。
0: 请听编后话，特色品牌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以夜珠山为代表的特色品牌跳出单一消费模式，将千年陶瓷文化融入吃住行游全链条，实现了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品牌优势的有效转化。从单点业态经营到全域资源联动，从零散发展到抱团成市，江西通过政府统筹、业态融合、数字赋能，破解了服务业同质化、碎片化发展难题。多点开花的特色服务品牌，不仅丰富了消费场景，激活了市场活力，更擦亮了江西服务招牌。未来持续深耕品牌建设，深化产业跨界融合，必将持续释放服务业发展势能，助推全省经济提质增效。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就推动同产业高质量发展在鹰潭调研。调研时，叶建春强调，鹰潭要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精准研判行业政策与市场动向，坚定不移开展目标化、清单化精准招商，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持续优化同产业全链条生态，不断提升世界同都影响力、竞争力。在中部再生金属贵溪现货交易市场，叶建春听取完善再生铜原料回收体系汇报。他指出，要充分发挥央企与地方平台协同联动优势，坚持国内回收与保税进口双向发力，不断完善再生有色金属流通网络，为当地铜企业筑牢资源压舱石。在云盛新材，叶建春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加强与科研力量的对接，积极推动产品转型升级，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占据主动地位。 在诺德铜箔，叶建春希望企业进一步用好当地完整的产业体系，发挥全流程智能管控产线优势，以更优质更畅销的产品把企业做得更大更强。在世界铜都创新谷，叶建春强调，要促进企业需求清单、研发攻关清单、成果转化清单有效联动，为铜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要充分尊重科学家的辛勤付出，让更多转化收益真正反哺科研。
0: 一线调研。曾经全国十片瓷砖就有一片来自高安，这份荣耀将高安陶瓷推向了产业发展聚光灯下。如今高安瓷砖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不是版图扩张，而是在每一座车间里的重写基因。今天我们就跟随宜春台记者陈翔走进高安，看一块瓷砖如何被数字之光重新淬炼。
6: 在金三角陶瓷有限公司，清晨的交接班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展开。工人周游斌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在上百米的窑炉线之间来回奔波，而是从容地打开手机上的智慧工厂 APP。
7: 现在我们车间的所有的主管员工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 端可以直观地看到整个生产线的所有的数据，包括所有的工艺参数，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员工的工作时间，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
6: 改变始于一场豪赌。2021年起，企业累计投入 1.5 亿元，开启了涵盖平台化设计、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在内的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并建成数字孪生工厂。钱烧得值不值得？财务经理刘建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8: 单位产品能耗由原来的 5.09 公斤标煤下降到 4.6 公斤标煤，大概每年度节约能耗2000万元人民币。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成效就是产品的故障排除率提升了80%。
6: 真金白银的回报让金三角有了持续创新的底气，省下的资金一部分投入热弯盆等新工艺研发，一部分继续投入智能化改造。车间里变革还在进行，在沁园春陶瓷，一场数字联姻正在上演。通过 5G 加工业互联网数字中台，原料、成型、施釉、烧成、仓储五大工序被一条数据链贯穿，曾经各自为战的信息孤岛如今连接成一条高速通渠，产品合格率从 94% 跃升至 99.8%， 交付周期由40天压缩到10天，生产效率预期提升 16.5%， 年新增销售收入2000万元。江西沁园春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何香：
9: 下一步的话应该是 AI 智能化，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对窑炉这块，它这个 AI 智能温控的话起到更好的这个节能降耗效果，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工分级这块，它进入这个 AI 智能分级，它能够降低成本，减少这个漏检错检。
6: 依托省级建材行业数字化转型中心，高安不仅为企业提供诊断方案实施的全流程智力导航，同时安排2000万元财政资金，对质改数转项目给予奖补，推动转型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扩散，以集群化改造助推陶瓷产业迭代升级。目前，高安全市40家归上陶瓷企业已完成改造32家，改造完成率高达 80%， 改造后达到数字化水平 L6 级及以上的企业已有26家，其中瑞源陶瓷、沁园春陶瓷、金三角陶瓷更是率先冲线 L7 级，树立了行业标杆。高安市工业和信息化融合推进中心主任林威海：
10: 数字化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下一步呢，我们将全面推动建陶产业从数字化迈向智能化，以更聪明的工厂做出更高端的产品。
6: 2025年高安建陶产业集群营收超 332.52 亿元，高安品牌正在不断走向世界。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昨天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条例共28条，新增网络不正当竞争、平台强制低价销售等新型违规行为规制条款。 同时明确了混淆、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考量因素。此外，条例建立行政约谈制度，对存在不正当竞争苗头、轻微违法风险的市场主体提前开展警示约谈，推动监管模式由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指导、事后规范转变。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

0: 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星云市围绕聚力打造新型工业强势，介绍“奋进15.5”的相关情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
1: 新余因刚设市，因工兴市。今年上半年，新余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8%， 增幅为全省第一。15.5期间，新余除了进一步筑牢钢铁之基，更在加速推进锂电等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壮大。新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简彦兵：
2: 做大做优钢铁、锂电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集群，同时下好未来产业的先手棋，在固态电池、玻璃基板等新赛道上抢占先机。
1: 15.5时期，新余将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更多市场主体投资新余，同时立足小市大成特点，畅想天工开物城、浪漫栖息地、城市文化品牌，推动城乡融合。新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远华：
3: 稳妥推进凤凰山铁矿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持续推动天工开物5G海内外巡演，推进天工开物全品类商标注册，举办天工开物杯工业设计大赛和文创设计大赛，让天工文化活在当下，潮在民间。
1: 作为全省首个全域碳达峰试点城市，15.5时期，新余市将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纵深推进钢铁、锂电、化工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同时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努力让新余人民的钱袋子更鼓，力争到203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缩小到 1.8:1。 新余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苏建军：
4: 我们将更大力度投资于人，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小切口落实实施一批民生实事项目，加快建设全民友好型城市，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三位2026年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分享科创故事，我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最低每百斤128元，将有观潮国产动画何以闹海，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省科协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记者见面会，三位2026年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分享了扎根干坡大地、攻坚卡脖子技术、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奋斗历程。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南昌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陈烈是一名在有机光电领域摸爬滚打了10多年的科研工作者。他带领团队服务国家新能源战略，深耕有机光电材料分子与器件，解决柔性有机光伏电池、智能响应分子器件、高性能材料难题，为其器件大面积印刷制备与产业化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5: 推动了我国的有机光伏呢，从原来的跟跑到并跑到现在的领跑地位。
0: 江西理工大学宜春江里锂电新能源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周鹤鹏扎根矿业一线15年，攻克了低品位锂云母清洁高效开发利用、高原高寒地区节水选矿等卡脖子难题，团队设计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锂云母高效回收绿色工厂，有力地支撑了宜春成为全国三大锂电产业基地之一。
6: 科技成果在30余个大型有色金属矿山应用，新增经济效益超60亿元。
0: 江西汉可泛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海滨在热丝 CVD 装备领域深耕20年。2021年，他开始研发量产型装备。
7: 设备的性能呢，全面超越了进口，产能呢，达到了进口的20倍以上，成本呢，却下降到了10%以下，成功入选了国家的首台套。今后呢，我也将继续深耕这个领域，把这个装备做得更好，应用场景呢拓得更宽，为我们国家产业链的自主安全贡献一份力量。
1: 江西台消息，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复同意，昨天起，我省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按照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每百斤128元进行。

0: 保护性收购。目前全省已摸排符合最低收购价收购收储条件库点62个，覆盖11个社区市、54个县市区。后续我省还将根据收购形势和仓容情况，及时公布启用的其他收储库点。
1: 江西台消息，日前省档案局经规范流程评选产生我省首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确定九江关档案、乐安县红色标语档案、明清时期庐山白鹿洞书院碑刻等14件组珍贵档案文献入选。该批次档案文献反映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迁与文化传承，展现了赣婆红色文化、传统文化、书院文化、陶瓷文化等特色档案文献资源价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档案价值。
0: 江西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后天全省以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在雷雨来袭时，部分地区可能伴随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存在一定的致灾风险，请大家密切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雷雨时段外出。同时，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再现，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最低气温为27到28度，湿度大，夜晚的气温高，暑热感将贯穿全天。预计后天以前，赣中、赣东北地区为中暑高风险地区，高温中暑气象风险等级普遍在易中暑至极易中暑等级。周日到下周一，我省东部降水趋于明显，高温天气有望缓和。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2026年南昌市落实省会引领战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产融对接会昨天举行，多家金融机构推出差异化融资产品，现场举行项目签约，总金额 513.29 亿元，涵盖电子信息、航空、汽车装备、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链及重大项目。
0: 昨天，会昌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在市民广场举行，31家单位进场揽才，涵盖智能制造、箱包产业、商贸服务等领域，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
2: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国产动画何以闹海？精品化是国产动画的生命线，只有内容与制作双双过硬，才能赢得市场认可。暑期档影片《八仙》塑造有缺点的市井小人物，重新诠释仙者心怀苍生的内核，实现了票房口碑的双丰收，是继《哪吒之魔童闹海》之后又一个现象级国产动画。
0: 创造性改编传统题材故事，需要让经典元素同当代生活相连接。坚持精品化意味着在剧本创意、制作技术及文化内涵上精耕细作，拒绝浮躁。精品化走深走实，文化出海将水到渠成。
1: 如果说精品化解决做什么，那协作化则回答怎么做。依靠跨团队联动，整合导演、美术、音效等多方力量，搭建高效共创的分工体系，才能够让创意落地变现。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形成了10分钟协作圈，集聚了大量动画视效企业，实现创作全流程高效协同，凝聚分散创作力量，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摆脱了爆款靠运气的困境。
0: 同时，智能化成为产业弯道超车的重要引擎。目前，超过70%的头部动漫企业引入人工智能 AI， 技术贯穿剧本、建模、特效、合成全流程。多模态视频模型不断迭代 ，AI 把创作者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使其专注于叙事打磨与美学创新。
1: 国产动画崛起并非偶然，行业从照搬借鉴走向文化自信，由人力密集转向技术驱动，不断打磨视觉叙事与艺术质感，走出属于中国审美的产业路径。国产动画下一次惊艳市场的闹海，值得期待。
0: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

0: 拨付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记者昨天了解到，7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7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0: 昨天，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新疆阿克苏开赛。本次比赛为期5天，共有全国各地的28支球队参加，他们来自17个民族，均为12岁到14岁的在校学生。
1: 近日，山东青岛海关所属烟台海关官员在对一艘入境散货船实施登临检疫时，在厨房、餐厅和食品库等区域发现蟑螂踪迹，于是对该轮下达检疫检验处理通知书，要求船方做好除虫处理。经实施检疫处理，现场共截获蟑螂800多只。蟑螂具有极强的适应力和繁殖力，体表或体内携带细菌、真菌以及寄生虫卵和原虫包囊等，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是口岸监测的重要病媒生物之一。
0: 昨天，长安航空通过微博通报，8月4号22点30分左右，在由南京飞往贵阳的 9H8470 航班上，一名旅客携带的充电宝自燃。乘务组严格按照机上锂电池冒烟失火应急程序，专业高效地完成处置，机上无人员受伤，飞机状况良好。经机组慎重决策，航班已于22点50分安全备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经地面检查，飞机状态安全适航。
1: 在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程家镇，79岁的老人黄才义曾经是大家眼中所谓的傻老头。21年前，他把自家正在对外出租的2间门面收回来，创办朝阳留守儿童之家，组建志愿者队伍，为乡村孩子提供学习玩耍的场所，至今已经累计服务留守儿童 1.8 万人次，用陪伴守护着当地孩童的成长。
0: 中国女排队员李盈莹昨天发布微博称，因为心脏出点状况需要进行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过综合评估，确定无缘本届亚锦赛与亚运会，心中满是遗憾。接下来专注术后康复，一步一步调整状态，祝愿国家队在赛事中发挥出色，取得好成绩，也期待痊愈之后再次踏上熟悉的赛场。
1: 请听国际观察，日本能靠美国拯救日元吗？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日前确认，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分析认为，此举意在释放政策信号，遏制市场看空日元。但干预仅能短期起效，日元长期弱势难以逆转，日本政策调整压力随之加大。近年日本多次单独干预汇市，但受到日美利差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收效有限。7月下旬一度出现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的情况。日本希望借日美联合干预争取政策空间，避免加息加重债务负担。而美国则出于防范美债市场剧烈波动的自身利益参与行动。不过，美方的介入令市场质疑日本自主稳定汇率的能力。在干预过后，短暂反弹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附近，但市场普遍判断这只是治标之举。日元贬值源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资金外流等深层问题。进口企业购汇需求依旧旺盛，日元存在再度回落的风险，美国也不会无限度地托底日元。在此次干预之后，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快速升温，外界认为日本需要对美方诉求做出回应。汇率干预无法替代改革，想要真正地稳住日元，日本必须推进财政改革，稳固财政根基。但对当前的日本政府而言，落实相关政策存在着不小的现实阻碍。
1: 请听其他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4号晚上到5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0: 至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足癣、汗疱疹等皮肤问题。多数款式的鞋底偏软或者过厚，稳定性不足，长期穿着易造成足弓塌陷，诱发足底筋膜炎，还会改变下肢受力，增加崴脚、腰腿疼痛的风险，还会累积脊柱。医生建议选购透气支撑性合格的正规产品，避开三无仿品。网红鞋适合短时穿，不宜长时间走路久站，尽量搭配薄袜，多双轮换，保持鞋内干燥，根据场景合理的选鞋。患有足部基础疾病的人群更应该审慎选择。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冯雷、中原，责编刘乐明、汤云科，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我国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我国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最高法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创造单个乘组在轨柱流失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了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们独特的太空经历。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陕西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强烈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5号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5号在日本正式发售，这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作品。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东风，赣南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记者昨天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条例共28条，新增网络不正当竞争、平台强制低价销售等新型违规行为规制条款，同时明确了混淆、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考量因素。此外，条例建立行政约谈制度，对存在不正当竞争苗头、轻微违法风险的市场主体提前开展警示约谈，推动监管模式由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指导、事后规范转变。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余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8%， 增幅为全省第一。155期间，新余除了进一步筑牢钢铁之基，更在加速推进锂电等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壮大。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复同意，昨天起我省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按照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每百斤128元进行保护性收购。目前全省已摸排符合最低收购价收购收储条件库点62个，覆盖11个社区市、54个县市区。后续我省还将根据收购形势和仓容情况及时公布启用其他的收储库点。日前，江西综能虚拟电厂顺利参与中长期月度、月内及日前现货各类电能电量市场交易，成为了省内首家打通电能量市场全交易环节的虚拟电厂，标志着江西虚拟电厂迈入市场化运营新阶段。虚拟电厂通过智能终端统筹整合、调整分布式的光伏、储能设施等零散资源，可以实现电力灵活削峰填谷。今年以来，我省已推动12家单位开展虚拟电厂试点建设。2026年，南昌市落实省会引领战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产融对接会昨天举行。

0: 多家金融机构推出差异化融资产品，现场举行项目签约，总金额 513.29 亿元，涵盖电子信息、航空、汽车装备、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链及重大项目。近日，由九江市交发集团联合中海石油气电集团共建的江西省首座 LNG 水上加注站在湖口县投入运营，结束了江西内河没有 LNG 水上加注服务的历史。 LNG 水上加注站是为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提供燃料补给的关键基础设施，旨在推动水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之前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暨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测试赛在九江开赛，吸引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854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到8月7号。桂溪是国内重要铜产业集聚地，当地通过县域金融链长制靶向破解链上中小企业融资瓶颈，助力铜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艳玲发来的报道。
1: 位于桂溪的江西城桥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长期为比亚迪等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配套铜产品，因为今年的业务规模扩张快速，现金流出现困难。公司负责人李元志：
2: 回款通常需要半年以上时间，这个空档期我们企业的现金流就会出现短缺的情况。
1: 城桥的困境在桂溪铜产业中小微配套企业中较为普遍，这些企业因为信用积淀不足等问题，常常想贷不敢贷，需贷贷不到。为打破发展瓶颈，桂溪推行县域金融链长制，以工行、中行和九江银行作为金融支持桂溪市铜产业链长单位，并全面摸排链上金融难题。中国人民银行鹰潭市支行信贷科科长杨丹：
3: 他们的一些企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诉求，怎么去盘活他的应收账款的问题，基本上80%的企业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根据需求，三家链长单位制定一链一策、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模式，打通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壁垒。中国工商银行桂溪支行副行长聂新鹏：
4: 只要这个我们的上下游企业和我们的这个龙头企业有真实的交易，能够拿得出我们的合同发票，我们工行就可以为这个上下游客户申请相应的贷款。
1: 依托县域金融链长制举措，城桥符合因为长期与比亚迪等企业有交易合作，成功获批工商银行300万元专项贷款。按照一链一策、一企一策个性化服务模式，中国银行鹰潭市分行推出铜加工场景信用贷，能够解决铜企业转型期有技术无资金的困境。九江银行鹰潭分行推出了纯信用的短期流动性支持方案，截至目前，当地铜产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6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鹰潭市支行副行长刘春华：
3: 我们金融呢必须紧跟上去，比如说它的生态链、创新链、加工链，以更加接地气、更加个性化金融服务，精准匹配生产加工、转型提质、新材研发、市场流通等全链条融资诉求。
0: 近日，南昌县小兰经开区创新推出红飘人才会夏季夜市系列专场招聘会，将招聘场景从白天延伸到夜间，从服务大厅搬进社区商圈，让居民在散步纳凉、逛街休闲的轻松氛围里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刘江峰发来的报道。
5: 华灯初上，人声鼎沸的万科天空之城2049购物中心增添了新的摊位，企业招聘展位。粤美资科技江西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新广能实业等21家优质企业化身职场摊主，带来511个涵盖制造业技术操作、新媒体运营等领域的岗位，覆盖数字经济、汽车制造、商贸物流等产业，适配不同年龄学历的求职群体。不少求职者驻足细看岗位简介，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求职者黄燕：
6: 很方便，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应聘上了，马上就要去。

0: 培训了，真的很开心。
1: 中国联通南昌县分公司招聘负责人邓维彤，
2: 我们是一共收到了6份简历，具体的话就是以刚毕业的年轻人和宝妈为主，有3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意向，并且是同意来我们公司面试的。
1: 短短2小时，活动吸引500多名市民逛岗求职，41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真正实现逛夜市寻好岗。下一步，南昌县小兰经开区将持续开展红飘人才会夜市招聘系列活动，走进更多商圈、社区与夜市点位，把就业岗位、惠企惠民政策、就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夜市烟火气为就业招聘聚人气，让就业服务更接地气，直达民生。
3: 入伏之后，江南大地持续开启征考模式。面对高温考验，素有清凉夏都美誉的江西庐山迎来了避暑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大口瀑布的水雾当中洗涤炎热，在寒坡口的云涛里寻觅诗意，勾勒出一幅灵动的庐山避暑图。一起来关注九江台记者焦磊发来的报道。
4: 乘坐寒坡口索道，游客可便携直达位于庐山市南麓的大口瀑布。正午时分，大口瀑布景区人头攒动，喧声震耳，众人皆为体验那天河坠地的瞬间清凉而来。悬崖绝壁间，大口瀑布如万匹白练悬垂而下，激烈的撞击在深潭巨石之下溅起漫天飞珠碎玉，水汽扑面而来，冲刷了浑身汗水，涤荡了心头燥热。来自四川的初三毕业生肖同学一行至庐山山顶寻觅清凉，见证课本里的诗画庐山。四川游客肖同学：
5: 这个瀑布是非常宏伟的，然后能感受到这个地方确实比我们那个地方凉快不少，下来那个水流溅起来的时候，能让我们就是那个水流溅起来，不管是溅到身上还是溅到镜头上，都能感到一派清凉。很多庐山的诗词我们都有学过，还能近距离的感受到，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庐山大口瀑布给我激情澎湃的感觉。
4: 江苏游客许先生：
6: 玩的还挺舒服的，就感觉很震撼，然后很凉爽。这边越靠近这大口瀑布就越凉快，就感觉它是那种天上来的一样，这种瀑布人还挺多的，反正就是到处都有人嘛，但也不拥挤。
4: 乘坐寒坡口索道凌空而上，亦是一场避暑享受。缆车缓缓滑行，将暑气抛至脑后，沿途尽览地质演变雕琢出的奇秀山水，及至大口瀑布，在缭绕云雾烧散蓝天之下，形似巨口的寒坡岭与浩渺的鄱阳湖重叠相映的奇妙景观豁然眼前。山川巍峨，凉风习习，令缆车轿厢内的游客沉醉其间，流连往返。
7: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新闻热搜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搜消息。首先来关注中国传媒大学取消艺考。中国传媒大学近日官宣2027年本科招生重大调整，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10余个幕后创作类专业将彻底告别艺考，直接按照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但学校回应称，这并非全面取消艺考。中传2027年招生新政将分为专业的3轨，并非一刀切。纯文化课录取的专业有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影视摄影与制作等专业，考生无需参加任何艺术类统考或校考，直接凭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录取。保留校考的专业有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音乐剧等。

0: 省统考的专业有艺术游戏设计、录音艺术、音乐学、视觉传达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取消校考，按照省统考与高考折算比例的综合分数录取。再来关注国内机票燃油费再下调。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
1: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8999亿元，同比增长1%。昨天，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救灾工作。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